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王小虎用一首《我要你的爱》唱出了敢爱敢恨的勇敢，而现实生活当中，并不是每一份勇敢的表白都会换来圆满的结局。有些时候拼尽全力去爱，最后可能换来的只是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张学友带来这首让无数人心碎的经典之作《一千个伤心的理由》。继续锁定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在路上，我是何欣。

大家听过一个词吗？叫做十老九干，就是说不管是泛红敏感、粗糙暗沉还是皱纹松弛，所有夺走青春的根源就一个字，干。所以啊，千万不要再觉得补补水就行了，护肤神器是时候升级了。那趁还来得及，把真正能够深度滋养的面霜涂上，这才是硬道理。今天618年中庆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贵妇圈都在用的海蓝之谜精华面霜的礼盒。那在官网上60ml的面霜要卖到3000多，但是今天618年中庆的破价宠粉同样是60毫升的正装，到手只要799。这个价格可是从来没有过的机制，而且现在马上下单，额外加赠您4支30毫升的洁面，4支30毫升的精粹水，抢到真的绝对是血赚到了哈！想要的朋友现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礼盒来抢购。海蓝之谜呀，他家的产品那可是明星名媛在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用过一次就会终生爱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精华面霜也是品牌当中的经典，我个人也很喜欢它啊。你不用担心说揉不开，那是因为你的方法是错误的了。对，一定要乳化，然后上脸它很容易就推开，很细腻的。里面呢有几十年专研的这样的一个灵魂的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能够促进年轻蛋白生成，能够把松弛的肌肤和皱纹提拉起来，这都不是梦。而且它不是局部抗老，是激活全脸的细胞活力，你就坚持用它准没错啊。

就是价格，很多人平时真的不舍得呀。那你像这个面霜正装60ml就要3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的平台上你到手同样的60ml 只要799。而且今天不只有面霜，给到大家是一个整个的礼盒，因为额外还会送你4支30毫升的洁面，以及4瓶30毫升的精粹水，加在一起，那基本上其实就等于是正装的量，也就是说相当于799，您带走了3个海蓝之谜的大正装，礼盒里袋也都给您配上了。啊，真的是这款海蓝之谜一定要闭眼入啊！面霜洁面的有效期到27年，精粹水的有效期到26年的26月份，啊，能够稳稳的用得完，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618限时福利，想要的朋友现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今天的关键词礼盒来抢购下单。618年终狂欢活动也上线了，添加了福利官的微信可以抢专属的膨胀礼券，1元抵16，最高可膨胀至618，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面霜可以免费带回家。8点11分，继续陪你在路上听歌，陈奕迅，我的开始在这里。

山鸡贤，那您想要在夏日找到玩冰雪享清凉的好去处，那就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吧。这里呢可以赏冰乐雪，一秒穿越到浪漫的冬日。梦幻冰雪馆还特别推出了草莓音乐节特惠票、应届中高考生专属票、考生家长随行票以及学生双人票，还有专门为咱们冰城人推出的仅售200元的市民专属畅游卡也在热销当中。想要去赏冰乐雪的朋友，现在赶快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以及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提前购票吧。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在路上，核心接下来继续陪你一起在路上听歌。这首歌非常的具有代表性，尤其在这个季节或者是说这个时节来听哈。因为有人说青春就是一场大雨，即使感冒了也盼望回头再淋它一次。从教室到职场，

从校服到西装，我们好像什么都变了，又好像什么都没变。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就送给那些睡在你上铺的兄弟，送给那个借你半块橡皮的同桌，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那个蝉鸣的夏天，一起对那段回不去的时光不说再见。

0: 桌上刻的我爱你还在，多少澎湃如海，如今成了感慨，谁的青春不迷茫。
1: 母校我们都可以随时回去，但是那一段叫做青春的时光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幸好我们还可以在好妹妹乐队的歌声里重逢。好妹妹乐队，不说再见。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说装修的事情。装修这件事啊，说起来简单，但是装起来也真的是非常的令人操心。很多人怕的不是花钱，而是花了钱处处是套路。比如说套餐低价先把你圈进来，之后不断的增项。比如说你钱交了很多，然后呢公司黄了，工程给你扔在那成烂尾楼，没有公司愿意接了，等等等等。今天要给您说的这家公司维尚装饰，那它不做套餐，没有任何的套路，是吧？实打实的，就是把装修当做一个事业来做。因为老板本身也是装饰协会会长，所以人家靠一点一点积攒下来的口碑和信誉，成就了十年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应该说是这个企业积累起来的信誉啊，今年是的整整第十个年头了，真的不容易，对不对？尤其作为装修这个企业，能做到十年的堪称是凤毛麟角，靠的是什么？不就是信誉和口碑吗？说到信誉和口碑，维尚装饰在我们的平台合作宣传今年是第四个年头了，在过去三年多的时间当中，为无数的听众朋友装了修，现在也无数的听众朋友住进去了新居，但可以说大家都非常的满意，也真的是积累了非常棒的口碑和信誉。那你有房子要装修，不妨也来维尚，咱先来考察，对不对？你先看看公司的规模啊，你看看它的样板间，你考察一下它以往做的项目案例啊，都是什么楼盘，都是什么样的户型，装修之后什么样的效果，用了多少钱，甚至现在正在施工的工地你都可以去考察，他会全力配合你。还有一点，上公司考察的是什么，包括他装饰材料的展厅，对吧？用到这么多的装饰材料，各大品牌你都看得到，那他会给你展示各个品牌的授权，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告诉你用的这个品牌实打实的

就是这个品牌，而不像有些公司给您承诺都是一线品牌，事实上不见得。所以说你让他拿出这些授权，他可能也拿不出来，对不对？所以说要考察，一定要考察，因为装修是我认为是仅次于你买房的人生大事。我们说买房，你买的再开心，买的再满意，价格地段，对不对？但是装修装不到你的心巴上，或者是说装修你钱交了啊，钱也打了水漂了，工程给你做的巴拉科技的远钱跑路了，又或者是装修完了在过程当中总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住进去之后那更会出现问题了，质量问题都是很闹心的一个事情。所以你不妨来围上啊，来考察一下，亲自验证一下，包括他正在施工的工地，我们会看到工人干活的状态，那从而你会了解他的责任心，也能够见证工人装修的工程质量怎样。所以说呢，把您邀请去工地考察，这就足以证明对自己施工质量的一个自信了。北上装饰他的工人每一年都是要经过培训的，因为工人是自己的，他不外包房啊，这个不会像有些公司，大部分公司跟你签完约之后就会把你的合同给到工长，他再出去传人，各个工种传到一起来给你家干活。北上他的工人是自己的啊，每一年经过培训，就是经过培训的人，首先他干活的这个责任心都是不一样的。另外一点就是干活的方式，人家从材料进场摆放到施工质量那都是不一样的啊。工地我是没有见过啊，没有去过，但之前给我有听众发来过照片，正好是家里做墙面的隐蔽工程管线的铺排，他感慨说何鑫这活干得太漂亮了，因为之前自己装修过，也找过工程公司施工这个设计公司，但是结果过程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不妨您来考察看一下啊，是不是能够入您的眼，是不会让您觉得踏实。维上装饰整个公司它的产权，房子的产权都是自己的啊，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今年都是第十个年头了，是不是？那而且他敢于承诺你先装修后付款，能够做到这样的承诺，首先一点让我们觉得很踏实，因为你的钱资金安全啊是有保障的，咱前期没有投入，无论是人工钱，无论是材料款，咱都不需要提前来支付，钱在咱兜里，他先施工，他先干活，免费就给咱开工了。但事实上这些成压力风险是由这个转嫁到维上的身上了，对不对？他要承担的。那他干活之后结束了，由第三方监理验收合格，咱再付钱。所以说第一保证了咱的资金安全，第二也保证了整体的施工质量啊，因为质量不好他不过关他就拿不到钱，对不对？我觉得还有一点也足以证明维上装饰他的经济实力，因为他不是光给你一家干活，他同时有多个施工地同时那你想想看，同时开工他的经济压力得有多大，他承受的风险得有多高，那足以说明对工程质量自己的一个自信，还有就是自己本身资金的一个实力。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装修。那正值十周年店庆，又正值618的特惠活动，力度真的很大。无论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都给到各位真真正正看得见、选择自由的诚意方案啊！了解具体的优惠政策，您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咱先来说说新房子，你要是大包整装的话，直接免费赠送全屋一线品牌地砖啊！你像你从这些品牌当中，一定会从这些品牌当中去选，东鹏、冠珠、马可波罗等等等等，太多了，现在市面上能见到的品牌在这里你都能看得到，而且上百款的颜色和样子任你挑任你选。老房子要翻新改造，大包整装这个政策更灵活，四样硬核好礼任选其一，每一样可以说也都是上万块的。比如说把家里原有的老旧色钢窗换成三层玻璃的保暖窗，比如说家里原有的老旧的暖气片全都换成新的暖气片，比如说你可以选择海尔六大件的全套家电，电视冰箱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一次性配齐，您住自己住自己用一点问题没有，海尔大品牌的，您要老房子装完修之后想要租出去，这些东西全新的海尔家电给配齐之后肯定还能租个高价，对吧？或者还可以选择15投影的定制柜，符合整体的家装风格，不突兀，而且能够把能够利用的空间咱都利用上，对于这种小户型
小米说的房子特别的友好。当然如果这些您都不需要，那也没有问题，直接立减10000块钱的现金，省钱省到底，是吧？省钱省到更直接了。咨询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 13104

0: 4513909备注装修，而且为上还舍得在看不见的地方下功夫啊，因为他们把四大主材都做了升级，比如说水管用的是德国瑞好进口水管，厨房卫生间电线都是标配的飞利浦纯铜的电线，我们用电是不是更安全了？网线升级飞利浦超六类网线，哎，你是追剧打游戏也不会卡，体验感更好。墙面用的是超360年历史的法国圣歌班的石膏板腻子粉，想想看，360年历史了，进口品牌，乳胶漆也是芬兰进口的芬林漆，这些给您用上之后，环保安全的材料，咱家里住老人、住儿童、住孕妇，是不是都非常的安心？哎，保证全家人的身体健康啊！618特惠活动名额有限，现在赶紧添加微信来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也欢迎您到店考察，因为进店还有三重的见面好礼，预交定金送市价6000元进口 3M 净水器，预约量尺直接送您智能的指纹锁，还可以免费领取全屋设计方案，专业设计师上门量房一对一为您打造。围上装饰10年信誉，不做套餐，也没有任何的套路，他敢于承诺您先装修后付款，保证您的资金安全，也保证施工质量，让你没有后顾之忧。618活动特惠，添加微信抢优惠，13104513909备注装修，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两个字。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牛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2: 那能头吗？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2: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3: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是来自徐佳慧的一首《预谋》。在 KTV 里，我想只要前奏一响，不管你有没有被爱情伤过，肯定会跟着哼两句哈。是的，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在路上，我是何欣，继续陪你在路上听歌。这首来自于范逸臣的《不悔》。

很多人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那在这个舒适的六月，您可以跟着909一起去到离咱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那就是俄罗斯的海参崴，去看一看吧。浓郁的俄式风情在街头巷尾肆意的流淌，典雅的欧式建筑错落有致，碧海蓝天和落日余晖交织成绝美的美景，那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而这次和909出发，放下你的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啊！16人小团出行，品质真的是很好啊！在交通通上哈尔滨汽车出发，全程这一台咱直达海参崴，给大家升级乘坐的是1+1陆地头等舱豪华这个中巴车啊，非常宽敞，座椅宽大，然后车内的空间也宽敞，你坐久了也不累啊。它的这个座椅可以135度调节的。而在住宿上，三晚海参崴当地的俄式酒店，用餐上全程给大家安排的太贴心了，你会品尝到当地很多的特色餐，还有给您升级了一道地道的俄罗斯的海鲜大餐，你很难想象这里面都有什么。跟您说，真的是简直太超值了，在这一顿海鲜大餐当中啊，包括现在的啊这个应季的这些海鲜，对吧？包括还有啊红参，还有俄罗斯的鱼子酱，哎，同时还有一个就是帝王蟹。这个帝王蟹可不是每桌一只哦，原则上吃团餐每桌一只帝王蟹已经够奢华了吧，但我们是什么909的高品质行程啊，在这顿的升了级的海鲜大餐当中，每个人一只帝王蟹。您添加微信，我除了给您发送文字版本的行程的说明，我也会给您发送实景拍摄的照片，你看看，就是咱们的这顿海鲜大餐，人每个人面前一只鲜红的大大的帝王蟹，多过瘾啊，是不是？尤其这个季节你去吃，哇，也是正当时啊。而且您在那边吃这个鲜美程度可不是你在家里能够体验到的哈。现在赶紧添加微信，因为一个团只有16个位置，多一个都没有。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13104513909出发的时间6月19号、6月27号这两个团期可以选啊。现在有很多是什么呢？团体来定制。对，你比如说有些人有假期了啊，或者是公司小型的团建，真的很适合，对不对？十几个人一个小团，你等于包下来了，多好啊。价格咱再说说啊，2480一个人，是一价全含，所有的吃啊、住啊、交通工具啊、景点门票我们都涵盖在内了。你看看，还有海这个帝王蟹，咱就说一人一只帝王蟹，光这个价格是不是你这个团费一半就出来了啊？所以真的性价比很高。那同时如果你还有2026届的高考学子来报名的话，我

我们还给您准备了专属的福利，凭借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块，也就是2280块钱一家全含。那这一次咱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来获得详细的行程，13104513909，位置真的很有限，16人小团出游，4天时间，6月19号、6月27号，一价全包2480一个人。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

两年，刘惜君发行了一张向偶像邓丽君致敬的翻唱专辑，叫做《惜君》，名字一语双关，既是珍惜邓丽君，也是她自己的名字。而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就是现在我们即将听到的《你怎么说》。她没有模仿邓丽君的甜美哀愁，而是用慵懒的爵士嗓音，为我们唱出了属于这个年代的独立的态度。

六月中旬了，现在正值装修季，想要装修的朋友有没有一些顾虑和担忧，担心会踩坑，担心被套路？的确啊，装修这个事儿说起来简单，但是装修起来真的是一个挺操心的事儿。你像很多朋友不是怕花钱，而是怕花了钱还处处是套路。今天给您推荐的这家公司，那我觉得真的可以让你比较安心了，唯尚装饰。他在哈尔滨已经做了是整整10年的时间，是靠的是什么？一点一点积攒下来的口碑和诚信。他不做套餐，就是点选报价啊，然后呢真真正正的透明，你就知道你的钱都花在哪儿了，这个价格是怎么算的，不会含含糊糊的说给你一个价格啊，让你拎包入住，所有的东西都包了，用的一线品牌，不会，他也没有绕来绕去的规则。而且呢在这里首先他率先提出来的是让你去到公司甚至于工地实际考察啊，然后呢我觉得可以非常清晰的能够了解啊，这个工人干活的状态以及施工的质量怎么样，也会让你更安心。还有就是到公司实地考察，而公司整个的房子的产权也都是唯尚自己的，那这说明什么问题？人家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你不用担心说卷钱就跑。还有一点啊，不会让你的资金受损，是他敢于承诺给你先装修后付款。对，没错，你一分钱不掏，他这边就给你开工了，包括人工钱，包括材料款，都不需要你提前来支付。那这个风险就和经济压力就转嫁在唯尚的身上了哈。他先给你动工干活，那工程结束之后，由第三方专业这个监理机构验收合格，您再付款，否则钱都一直在咱兜啊，您还有什么担心的呢？必须工程质量合格咱才付钱，所以说这个钱我们是很安全的，资金安全的同时还能够保证这个工程的质量，因为一旦工程质量不合格它是拿不到钱的，对吧？还有再有也就是间接说明了唯尚装饰它的经济实力，因为同时它不是光给你一家开工啊，同时得有多个工程开工，你想看它自己得垫付多少钱，对吗？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是做不到的，所以唯尚敢于承诺给你先装修后付款。您现在添加微信啊，添加微信可以进行咨询，也可以约个时间去公司实地考察，同时现在正值10周年店庆，而且呢还有6+18的特惠活动给到大家，抓紧添加微信获得优惠政策，13104513909，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装修，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装修。这次618的特惠活动，唯尚是给新房和老房翻新的朋友都准备了真正看得见，而且是选的自由的诚意的方案。先来说说大包整装，新房子的话，那直接赠送给您全屋的一线品牌地砖，对，你都不用花钱买了。你像东鹏冠珠、马可波罗，对不对？超白款的颜色和款式您自己挑选。这个价格赠送给您的相当于10000块钱了。老房子要翻新改造，这个政策更灵活，4样硬核好礼你可以任选其一。可以选择3层玻璃的保暖窗户，可以选择把家里全屋的暖气片换成新的，可以选择海尔6大件的全套家电，包括电视、冰箱、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一次的给您配齐，也可以选择15投影的定制柜，整体符合家装风格，而且还能够把家里可利用的空间都利用得上，是吧？尤其是小米数的老房子，对储物有更高需求的，那这个也非常的适合。当然如果这些你都不需要，那也

0: 没问题啊，直接就立减现金10000块。赶紧添加微信来了解具体的我们的优惠政策，抢占优惠名额。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那这不是套路，它就是把真正的选择权交给您，想要什么您自己来定。而更难得的是，违章装饰还舍得在看不见的地方下功夫。你比如说四大主材的升级政策，水管给您升级了德国进口的瑞豪水管，厨房卫生间给您用的是飞利浦的纯铜电线，网线给您升级的是飞利浦的超六类网线，而墙面呢，用的则是超过360年历史的法国圣格班的石膏板和腻子粉，乳胶漆是芬兰进口的芬林漆。这些环保材料的加持，咱就说住进去是不是很安心？哪怕有老人，你有儿童，甚至也有孕妇住在这屋子里，咱都非常的放心呐。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装修。618的特惠活动名额很有限，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装修。也欢迎到店去考察，而且进店还有三重见面礼，预销定金送市价6000元的进口 3M 净水器，预约量尺寸直接送您智能指纹锁，您还可以免费领取全屋的设计方案，专业设计师上门量房，一对一为您打造。有的朋友会说，哎呀，听着真好，我也想要装修，但是现在不能动工啊，那是不是我这个政策就错失了啊？您放心，他会给您进行保价，前提您先添加微信咱对接上，哪怕您2个月3个月4个月以后秋天再动工，依然可以享有到现在618的政策。但是如果您那时候说再添加我的微信来找我说，何欣，哎，怎么现在政策没有之前好，我要之前种的这些东西，抱歉，那我帮不了您啊。就像咱平时在网上买东西也是一样啊，在这个时候比如说618政策很多，您可能过了这个村儿，那真的是这个就没有这个店儿了哈，价格政策完全不一样了，你再找人家是吧，人家也不认呐。哎，我就吃了这亏了，就在前几天看好一个东西没太当回事儿，觉得是不是套路啊，说这个价格对不对，然后呢昨天晚上一看涨了，涨了200块，赠品也远远低于之前的赠的这些东西，里外里差了得有500-600块钱，哇呵呵。所以说真的不要不相信啊，听到之后赶紧占名额是吧，这还不一样在哪儿，咱就加个微信，你就可以把这些福利政策全都占上，能够保价了，也没有任何的投入啊，也没有任何的负担，也没有任何的风险。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违章装饰10年信誉，它不做套餐，也没有套路，敢于承诺给您先装修后付款，保证资金的安全，也保证工程的质量，让你没有后顾之忧。618的特惠活动，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抢优惠了。13104513909，备注装修。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装修。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经段广告稍后见。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陶喆、王志平合作推出了充满都市节奏感的专辑《书画盛开》，而主打歌就是这首《说你爱我》。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来自于迅乐团《海阔天空》。

感谢信乐团一首《海阔天空》，唱见了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倔强，那种活着就要活得痛快的呐喊是对心灵的修复。但是在生活里呢，还有一种修复是给自己的，是熬夜加班之后，经历风沙之后，在疲惫生活里奔波一天之后，回到家卸下所有防备，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一声辛苦了。心灵的海阔天空是咬牙撑过来的勇气，而肌肤的海蓝之谜则是温柔善待自己的仪式。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一个关于修护的静谧世界，海蓝之谜的精华面霜，给肌肤一个海阔。

天空的机会。是啊，大家都听过一个词吗？叫做十老九干，说的就是这个，不管是泛红敏感呐、粗糙暗沉呐、还是说皱纹松弛啊，那所有夺走青春的根源就一个字，那就是干。所以说不要觉得补补水就行了，护肤神器是时候要升级了，趁现在还来得及，把真正能够深度滋养的面霜涂上，这才是硬道理。今天呢，618年中庆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贵妇圈都在用的海蓝之谜精华面霜的礼盒。我们看到官网上60ml的面霜啊，要卖到3000多，那今天是破价重粉，同样正装到手只要799，这可是之前从来都没有过的价格机制。这还不算完，您现在下单额外加赠您4支30ml的洁面以及4支30ml的精华水，那是不是抢到就是赚到了？你想想看，这4支赠到一起，其实就相当于一个正装了。也就是说，今天你799块钱拿走的是相当于海蓝之谜的3个大正装，而且礼盒礼袋也都给您配齐了啊。所以说，这个价格的海蓝之谜一定要闭眼冲。面霜洁面的效期到27年，精粹水到26年6月份，稳稳能够用得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直指卖店，全程溯源。这是618的限时福利，想要的朋友现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礼盒抢购下单。海蓝之谜的面霜是那种膏状的质地，丰厚的膏体，感觉裹着满满的精华，上脸之后真的是营养都能够层层的渗透到基底，能够把水分和养分牢牢的锁在里面哈，不会说刚涂完挺滋润的，过2个小时就打回原形。因为它的质地厚重，所以说用之前你一定要乳化，记得要把它乳化成半透明的状态，这一步是非常的关键，因为可以激活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啊。然后呢，也避免直接上脸闷痘，乳化好之后把面霜按压在脸上，这样还能够减少拉扯皮肤产生新的皱纹，这一套下来才能够发挥面霜最大的效果。关键是什么？它具备急救加上长效的一个双重的属性，尤其在换季的时候，对吧？很多姐妹脸上爆皮呀，这时候你就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你就会发现皮肤软软的嫩嫩的，包括敏感肌都非常的适用。关键今天价格合适，只要799，你拿到的是60毫升面霜的大正装，除此之外还有4支30ml 的洁面以及4支30ml 的这个精粹水，真的太超值了，礼盒礼袋都给您备齐了，抓紧来抢购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礼盒抢购下单。

听过邓紫棋的这首歌，把时间来迎来了9:23，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说装修的这件事儿。装修啊，说起来简单，但是装起来真挺操心，是不是？很多人怕的是什么？不是花钱，而是花了钱还处处都有套路。那今天跟您推荐的这家公司维尚装饰，我觉得你就可以安心的在这里装修了哈。也欢迎大家进店实际考察看一看，因为首先一点，它不做套餐，没有任何的套路，不会说先是用低价把你圈进来，不断的增项，或者最后呢收了你的钱卷钱跑路。第二，工程质量这里啊，我觉得是有一定保障的。为什么？这跟他的承诺有关系，他敢于承诺给你先装修后付款，也就是说提前咱是不给他钱的啊，你提前不需要交付你的材料款，不需要交付人工钱，他这边就给你开工干活了，免费，他直接开工干活。但事实上说是免费，他是有费用的，那这个是谁花了呢？维尚垫付了。对，就是这个资金的压力转嫁在他的身上了，对吧？我们没有任何的风险，他给您干活，干活开工，工程结束之后由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验收，验收合格之后咱再付他钱，这一方面可以说是双重保障，一方面保障了咱的资金安全，钱始终在咱自己兜里，没有提前支付出去。第二，间接的一定要保证工程质量了，因为一旦工程质量不达标不合格啊，他是拿不到钱的，不是吗？所以说这样的承诺，你说是不是让我们更觉得踏实和安心？还有一点，就是他现在已经经营了第10个年头。有人说这个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你可以了解一下，比如说一些暴雷的公司，它基本上年限就1年多，不超2年。还有呢，就是装修这个行业啊，它不同于其他的行业，如果说能够从事5年的以上，基本上也就在30%左右，那能够经营到10年，你想想看，真的是凤毛麟角啊。您现在回忆一下以往你知道的一些装饰公司的名字，你觉得现在它还在吗？是不是啊？它有做过10年吗？维尚装饰今年是它经营的第10个年头，而且还一直在非常稳定和良性的在继续的发展。老板本身是装饰协会的会长，个人很注重信誉和口碑，而且他是把装修这个事情当做自己的事业来做。那你说出发点不同，做法肯定也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你有房子要装修，不妨来维尚装饰啊，咱们先去公司实地考察看一看，看看公司的规模，是吧？你会发现它上下几层楼，然后了解之后你会发现，哦，这个房子的产权都是自己的，对，是吧？大本营就是自己的，所以轻易会跑吗？啊，轻易不会跑哈。啊，第二点，你上公司看看它的样板间啊，所有给您装修用的装饰材料的选择，很多都是国际一线大牌，而这些牌是它。

说的是这些牌子吗？给你用的就是这些牌子吗？不是，他说他是有授权的，每个牌子他是有授权的，那就证明这些牌子是真实存在的，对吗？所以说不像有些做套餐的公司，他会告诉你几万块钱我给你全包了，用的都是国际一线的主材，然后你拎包入住就可以，那这是他说的。所以说我们考察要看细节，甚至你可以让他现在正在施工的工地去看看，去考察，他都会全力配合你，不容易哦。因为你也可以上别的公司，你也提出这样的要求，你看他愿不愿意配合你。因为直接去工地你会看到什么一些细节，比如说工程质量到底怎么样，干活工人细不细致，是不是围上装饰，他家的工人是自己的，每一年都是要经过培训的，从材料进场摆放到整个施工的质量啊、哦，那是完全不一样，跟草台班子那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人家不怕你去看，不怕你去考察，这说明什么？对自己施工人施工质量的一个自信。围上装饰设计师团队也很牛啊，中央美院鲁美毕业的都有，这可都是国内啊一类的艺术美术艺术院校，而且呢在很多的比赛当中都是拿过大奖的。你像哈尔滨有很多高端的楼盘项目都有他们做过的项目案例，各种别墅各种平层，对吧？比如说盛和天下、龙禧一号、富丽江湾等等等等，都有据可查。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去公司实地考察呢？你也看到这些案例啊。那有人说我就是老房子小房子才几十米啊，哎，没关系，围上装饰它是用这种双向服务的模式。那除了这样高端的豪宅，我们说绝大多数还是普通住宅吧，那在我这里这么多年报名最小的房子就20米的老房子，无一例外呀，大家都非常的满意。因为围上装饰今年在我们这里宣传是第四个年头了，以往在3年多的时间里真的有太多可以说是不计其数，我们是统计不过来的听众，现在已经都住进去了，而且都住进几年之久，是吧？口碑依然在线啊。所以您有房子要装修，您不妨先来考察看一看，是吧？托底了之后您再决定，他也会给您设计师上门量尺寸，跟您沟通之后按照您的需求，然后再结合您家房屋的结构给您出设计方案，这个方案是一对一的。为什么这样强调？因为现在很多方案直接从网上可以照搬模板，非常简单非常容易，不是多高深的设计师可能就连你都能做得到，但围上给到你的不是这样的方案，它是真真正正给你一个家，是为你量身设计打造的专属的家。添加微信吧，现在正值10周年，又正值618的特惠活动，给到新房和旧房翻新的大包整装的朋友，真的是准备了看得见选的自由的诚意的方案。了解优惠政策您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装修。先来说说新房子大包整装，直接送您全屋的一线品牌地砖，不用花钱他会送啊，肯定是要超万的了，像什么东鹏、冠珠、马可波罗等等等等，这些大牌都看得到，上百款的颜色样子您自己任选。老房子要翻新改造，这个政策就更加的灵活，四要硬核好礼您任选其一，要么把你家里原有的老旧塑钢窗换成三层玻璃的保暖窗，要么把你家里原有的老旧的暖气片全都换成新的暖气片，要么你可以选择海尔的六大件全套家电、电视、冰箱、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一次都给您配齐了，自己用一点问题没有啊？还是大品牌的，想要租出去，这些备齐之后，你是不是也可以租个高价呢？或者还可以选择15投影的定制柜，那完完全全符合你整体的家装风格，不突兀，关键它尤其对于小户型特别的友好，是吧？我们小户型对于什么渴求最高，那就是空间的利用啊，它就可以把你边边角角能够利用的空间都利用上啊。如果这些你都不需要，那也没有问题，直接给您丽姐10000块钱的现金，让你省钱省到家了。添加微信咨询报名，因为这个活动名额是有限的，这周呢我们宣传就到今天就为止了，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啊。有人说那我现在没想马上就动工啊，是不是？那我还想要抢占这个政策怎么办？没关系，您先约上，你也没有任何投入，就是添加微信对接上之后，它会有个保价的政策，即便你是3-4个月以后再动工，618的政策你依然可以拿得到啊，咱不会错过。微信号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10年时间积累了这么好的口碑和信誉，是吧？为什么？你就看
没上装饰，他就舍得在看不见的地方给您下功夫的，一般公司不会做。比如说四大主材都给大家升级了，普通材料人家不做，用的都是对咱身体有好处的，能够保证房屋安全的，我们住进去之后全屋全家人的身体健康安全的。你比如说水管用的是德国进口的瑞好水管，厨房卫生间给大家标配的都是飞利浦的纯铜电线，网线也是给您升级了飞利浦的超六类网线，而墙面用的则是超过360年历史法国圣戈班的石膏板腻子粉，乳胶漆是芬兰进口的芬林漆，是不是很踏实啊？这样的装饰材料用完之后，咱住老人住孩子哪怕住孕妇都非常安心。618的特惠活动名额有限，添加微信来咨询报名，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也欢迎大家呢去到公司实地考察，而且去到公司还有三重见面好礼，预交定金的话会送您市价6000元的进口 3M 净水器，预约量尺寸的话直接送您智能的指纹锁。你看有的朋友说，那我去不了，那能过来量量尺出个方案吗？没有问题，这些是免费的，但是如果您去到公司考察之后再预约量尺寸，你会额外得一个智能的指纹锁，为什么何乐而不为呢？我们怎么就不能抽出点时间去公司看看，为的不是这个智能指纹锁是吧？为的是什么？我们考察完公司心里更踏实更托底呀，对吧？全屋领取全屋的设计方案，专业设计师就会给您上门量房，一对一的为您打造您专属的家。维尚装饰10年信誉，他不做套餐也没有任何的套路，而且他敢于承诺你是先装修后付款，保证您的资金安全的同时也保证了施工的质量，让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618的特惠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时间了，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添加微信就可以啊，没有别的投入，你也不会吃亏和上当，他还会给您保价。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两个字。

人这一生总有一次是完完全全为自己奔赴的远方，而西藏让无数人魂牵梦萦，不是因为它有多神秘，而是当你站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所有的烦恼都会被天地的辽阔轻轻地吹散的。七月份，七月三号、七月十六号，909就会带你圆梦西藏。我们会带你登上药王山的经典机位，那也就是50元人民币背面的取景地，站在那里，你拍下的不只是布达拉宫的全景，更是自己心里那张存了很久的明信片。我们还会走进布达拉宫，戴上专业的讲解耳机，听听白宫、红宫千年故事在你耳边慢慢展开，带你去羊卓雍措，因为七月的羊湖真的好美，雪山环抱着碧水，天地静得止。

剩下风声，你站在湖边，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说，那种直击心底的纯粹就会让你忘了所有的疲惫。现在添加微信获得具体行程安排，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西藏。七月的西藏草木正盛，氧气充足，天气正好，辛苦了大半辈子的人可以圆年少时的雪域梦想，常年高压忙碌的人可以借着七天彻底的放空，把生活重新开机。那刚刚考过试的学子也可以，那趁这几天去到西藏，可以圆一个自己西藏梦，可以彻底的让自己放松，同时可以许下你啊内心的那份愿望。西藏很神奇呀，而且西藏呢，它是唯一一处你许下心愿达成之后不需要你回来还愿的地方。布达拉宫、大昭寺，我们保证大家入内参观100%的哦。另外大昭寺内部供奉着释迦牟尼佛祖12岁的等身像，这也是全世界唯一一尊保护最为完整的佛祖的等身像，就在这里，是吧？您不妨在这里许下您自己的心愿。好的，那909深耕3年的我们的藏地游啊，为您打磨出最舒适的出行节奏，不赶路也不折腾，性价比非常的高，一价全含，每位只要6880，全程零自费。简单的说，一个人花上6880在我们这里报名之后，您可以去西藏畅玩7天，品质吃住都非常的好，然后也不需要花任何一分钱。没错，精品小团出游席位很有限啊，抓紧时间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西藏。除了西藏游的行程，那我们还有俄罗斯的海参崴4天游的行程，草原内蒙古5日游的行程供您选择。微信号咨询13104513909。

有的时候爱情里最残忍的三个字，可能不是我恨你，而是忘了我。因为真正爱过的人又怎么可能说忘就忘了，但是偏偏有人宁愿把所有的痛留给自己，也要对你说出这句话。接下来就把话筒交给杨宗纬，听他唱出那种我爱你所以请你忘了我的心碎。杨宗纬，忘了我。

有的时候最能打动人的不是炫技的高音，而是最简单最真诚的吟唱。听过杨宗纬的这首《忘了》，我接下来的这首歌它也没有复杂的编曲，只有干净的吉他和一把温暖的嗓音，而他唱的也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一个女孩对自己家乡最深情的告白。梁文音，卢凯的姑娘。我是何欣，陪伴各位到这里，下次节目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0: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10点 ，FM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听过了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阿牛带给你的《天天天说爱你》啊！北京时间的10:05，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问候各位。英子选房正在直播当中，帮助更多的好朋友呢选到称心如意的好房子，那同时也完成装修的愿望，理想家就会呈现。那期待着各位把你的问题告诉给我，添加微信155-4500-9966，帮你解决问题的同时规避风险，创造福利。情感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好啦，听过这样的一首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北京时间的10:20，这里是英子选房正在直播。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有任何问题随时保持在线的互动，155-4500-9966，无论是选房还是装修。

好了，听过这样的一首歌哈，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分享的是出行计划。这一站要推荐给各位的呢，是很多人期待跟向往的异域风情。如果说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很多景区，只要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够很好的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特别推荐给你。909的海参崴双汽车往返四日游现在正在火热报名当中啊，因为在之前刚刚有推出的时候呢，就得到大家喜欢跟认可。它可以说是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的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部都体验得到。还记得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吗？它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哈。那当然了，也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精神乌托邦。海参崴这个城市呢，每一个角落好像似乎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比方说带你漫步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也是随风飘荡，还有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很多悠闲的俄罗斯人。在这儿呢，你也会深入其中，不用远赴欧洲就能沉浸式感受纯正的俄式慢生活。那当然了，还会带你去到城市制高点鹰巢山，站在这儿，整座海参崴的城景和金角湾的海景尽收眼底。如果运气够好，还能偶遇俄罗斯新人的婚礼，哎，真正的感受一下这种独特的浪漫仪式感哈。整个行程给大家安排的也是非常的贴心。那出发的时间呢，跟各位来说一下，全程主持人带队，而且呢是4天16人的小团品质。那乘坐的舒适的1+1陆地头等舱的豪华中巴，3个晚上海参崴的俄式酒店住宿，6月19号、27号分别出发2个团期，现在就可以报名，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2480一价全含。在这儿诚意的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在行程里边呢吃上海鲜大餐。比方说哈，我们要尝一尝俄式大串伏特加，还有特别给大家升级的一顿俄罗斯的海鲜大餐，附赠每一个人加之一个帝王蟹，是不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情？那像红海参呐，还有包括一些应季的海鲜、鱼子酱等等，让大家呢吃到好为止，不留任何遗憾。这个行程呢，只要是去过的朋友都会赞不绝口，因为它真的性价比超高。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2026届的高考生，你可以拿着准考证来报名和家人，那你就可以减200元立减哈，这个优惠的政策给到我们的高考学子。所以跟我们一起出发，去到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吧。添加微信锁定位置，小团品质只有16个名额，爆满为止。6月19号、27号分别出发哈，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各位。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4: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5: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6: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家是什么？
9: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8: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9: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7: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好啦，听过了这样的一首歌哈，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各位分享到的是出行计划。这一站呢，要推荐给大家的是充满着神奇色彩的西藏。很多人都会知道，其实西藏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可能有的时候它是需要讲究缘分才能够实现自己到达此地的一个愿望。7月3号、16号，跟随909的步伐一起来到这里，圆你的西藏梦。当然我们会带你登上药王山的经典机位哈，就是50块钱人民币那个背面的取景地，站在那儿你可以拍下全景，不只是布达拉宫的全景，更是自己内心哈那一张封存了很久所期待的明信片一样。我们还会走进布达拉宫，戴上专业的讲解耳机，听白宫红宫千年故事在你耳边慢慢的展开，还会带你去到羊卓雍措。七月的羊湖呢是非常美的，雪山环抱着这种碧水，天地静的只剩下风声，而你站在那里的时候呢，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说，就是那种直击心底的纯粹哈，会让你忘记所有的疲惫。七月的西藏草木正盛，氧气充足，天气刚好，微风不燥，希望你可以带上35好友跟随我们一道出发。说到这个行程也是909三年深耕藏地哈，而且呢打磨出了最舒适的一个节奏，不赶路不折腾，而且呢在拉萨供养住宿，地道的这种藏式美食通通的给大家全部安排得到，你只管轻轻松松圆梦西藏。7月3号16号哈尔滨出发，私飞7天6880一家全含零自费，精品小团全程主持人带队，欢迎各位添加微信锁定名额155-4500-9966 155-4500-9966，注明西藏就可以了。七月的西藏就等你一个，希望跟随909的主持人一起出发，收获完美之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听过了张信哲的这首歌《逃生》，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总是在城市里奔波，看惯了那些个高楼大厦，日子可能也会被那些琐碎的事情呢填满。可能当有一天我们需要安静一下或者是放空的时候，想找一个比较舒服的地方去旅个行，然后呢真正的可以重新思考再次出发。接下来的时间909就特别为各位打造了6月18号的这个行程，带你沉浸式的领略一下大草原，包括大漠和湖畔的风光。柴干湖呢，传承着千年的这种猎鱼文明，世代百姓是依湖而居，这里出产的湖鲜远近闻名。那一桌地道的全鱼宴，一口就能品尝到这片水土独有的这种鲜美的味道。所以当我们身临其境的时候呢，你会感受到它的不同，以及这种江河湖海带给我们的这种全新的感受，回归自然。所以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道出发。这次的行程呢，可以说909天边草原乌拉盖五天游，地道的猛餐，特色风味美食轮番上桌。出行分两种方式，大家可以随心选择。第一个就是跟团汽车游，每人2180，全程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出行，入住品质酒店，加上特色的蒙古包，你像华沙射箭、草原迎宾、篝火晚会等等全部赠送的。所有景点门票呢，全部都是一价全含的。另外比方说你喜欢这个自由行也没有问题，可以选择自驾同行，跟随我的同事许峰仅需1580一个人。那统一规划路线，提前预留食宿，景区资源结伴前行，可以走走停停，对节奏呢完全自主。同时也为2026届的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的福利，凭借准考证立减200元，不用费心做攻略，不用纠结行程安排。这个盛夏奔赴的是乌拉盖，把身心交付给这片辽阔的天地。想要报名添加微信，无论是自驾还是跟团都没有问题。那全程有主持人带队，155-4500-9966，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一下看看你喜欢的是哪一种方式，都是很 OK 的一件事情。时间呢又不是很长，刚好是5天，期待着大家可以在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去感受一下最美的草原之约。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0: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低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4: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3: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4: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3: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3: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4: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5: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以后的以后，听过之后，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继续陪你一起听好歌。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痛吗？哪怕你给我坑一个，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 B C D E F G 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宇带给你的给你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909音乐广播给你们带来了非常好的出行计划。7月3号、16号分别出发，带你圆梦的是充满着神奇色彩的西藏。我们会带你登上药王山的经典机位，就是50元人民币背面的取景地。站在那儿，你拍下的其实不只是布达拉宫的全景，更是自己心里那张封存了很久的明信片。还会走进布达拉宫，然后呢，在这儿可以听上专业的讲解，比方说白宫、红宫哈，千年故事就会慢慢的展开了。这个是深度的体验和感受，完全不一样。也会带大家去到羊卓雍措，7月份的羊湖其实是非常美的，雪山环抱着碧水，天地静的只剩下风声。而你站在湖边，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说，什么都不用做，因为你会觉得怕打扰到它，就是收获的是那种直击心底的纯粹，那份美。真的是没有办法用任何词藻来形容它的。七月的西藏呢，草木正盛，阳气充足，天气刚刚好，微风不燥。欢迎更多的好朋友跟我们一起出发，全程主持人带队，四飞7天6880，一价全含零自费，精品小团爆满为止。7月16号还有3号两个团期，大家可以分别选择适当的就可以了。同时也提醒各位哈，就是无论你是说家里人还是好朋友，又或者是闺蜜，又或者是知己，我觉得其实这个行程它是都适合的。你像带大家去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满足味蕾的需求，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巴松措，包括了雅鲁藏布、大峡谷、雅尼湿地、卡丁沟、药王山等等，一个都不会少。而且呢，还有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行程给大家安排的从林芝到拉萨，然后它是间续的，这种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而酒店也是弥漫式的这种供养，所以你会很享受整个的行程。欢迎大家现在想报名，添加

光年之外，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邓紫棋。北京时间的12:50，继续锁定节目，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陪你听好歌，正午时分送给你郑中基，你的选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你好，我是一峰，是辆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4: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5: 来，各位，欢迎每天下午一点钟锁定徐峰侃车啊！不管是新车选购、车型对比、二车价格评估、买卖、置换、维修保养、故障排除等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啊，都欢迎参与到节目中来。赶紧参与吧，第二天车卖不动了，店里不进人了，小胖好悬没让客户车开走，带一跟头，总算把车给拽住了。
6: 亏了他体格大，
5: 千斤坠咔一下把车给落住了。任何关于车辆问题啊，都参与到节目中来。参与方式两个啊，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都是打字，别发语音啊。这两天买，今天店里进车进人少，是不是跟都看球有关系啊？
6: 高考结束出去玩的多。
5: 哦，这个足球比赛呀，其实是一项很好的娱乐项目啊。你们看看我这个彩票买的怎么样？希望看见了吗？
7: 看着了。
5: 这比分是不是全对呀？
7: 对呀，
8: 厉害。
5: 想要有这个改善生活的需求，请跟我一起研究一下足球彩票啊！世界杯光猜输赢没意思，要猜比分啊！这个瞎猫撞死耗子概率，你两场都对有几个？哎。想要知道结果的话，你这趟跟我自驾去趟乌拉盖，我给你们传授一下足彩的玩法啊！当然了，像这个上一届阿根廷对沙特阿拉伯那种比赛，那是极其意外的事儿啊。高哥，今儿是盲说吗？
9: 我听大家的，我无所谓。
5: 盲说正负多少秒之内啊？这回要求
9: 哥你定。
5: 三秒吧，好不好？
9: 明天就会两秒。后天就得
5: 三秒，高哥，今天你负责监督所有人，你看好不好？
9: 我负责监督、啊，
5: 对你负责监督。
9: 哥，这活我不接，
5: 为啥呀？
9: 没有意义。

0: 罚款又不进我兜。
1: 不是大哥，罚款不是大伙儿吃饭吗？
0: 啊，吃饭呢？
1: 啊，
0: 吃饭，关键我有时候赶不上。
1: 不，这回咱们再搞团建，你不去就不搞，
0: 哎、
1: 你看行不行？
0: 嘿，
2: 要不给他拎个菜呢？
1: 啊，
0: 还是卖车吧。
3: 上回是摆照片。
1: 对，上回他没去摆照片。
0: 你好像没给我送走了。
3: 那个曲儿挺好。
0: 都梦我太奶了，让你。
1: 三十秒，咱们就是盲说吧，好不好？忙说，也正负三秒之内不罚款，超一秒或者缺一秒五毛钱，行不行？啊，谁开始？
0: 哥，我今天无所谓了。
1: 我先给你开场白，然后你给打个样，行不行？
0: 嗯、好。
1: 我是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汽车的神高经理，提新车踏山河，开始你的鸡汤。
0: 有人托举是命运的馈赠。独自前行才是人生的常态。
1: 哎，
0: 买五菱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七号。上汽通用五菱在五月份的全球销量达到了126870辆，但华劲 S 呢，上市三周就交付了3603辆。这个车呢，很受大家的喜欢，起步价格呢14.98万。这款车呢，有华为的技术在里面的加持，导致这个车呢，很受大家的喜欢。实车呢已经到店了，也欢迎大家呢过来做试乘试驾，感受一下鸿蒙座舱的智能科技。现在贷款呢还有好的政策，想了解呢打电话3881948，来先锋路七号。
1: 超了八秒，
0: 哥，我特意超的。
1: 哎呀，
0: 因为我
1: 四块钱呗，
0: 我今天卖车挣钱了，消费点。
1: 四块钱，四块钱啊！
3: 你挣多少钱呢？
0: 不到一个亿。
1: 高哥啊，
0: 啊
1: 开门红四块钱，
0: 四块钱，
1: 嗯。
4: 肯定花不了啊！
0: 制度天天制定，你说你们不缴费不白定吗？
1: 对呀、啊，花不着我们定它干啥？
4: 其实就等你呢。
1: 哎，
4: 嗯，那我开始了啊！
1: 哎，不许哎，高哥瞅点，
4: 你看点，你给我掐点
1: 啊！
4: 嗯、我不看。嗯，大家好，领跑的橘子。那这几天呢，也很多的听友在关注我们的D99这个车型啊。前几天我跟大家也吹了这个牛，确实这个车今天晚上就能到。如果说大家想关注这个大型的 MPV 纯电或增程的，都可以看一看D99，关注一下。我们店址呢在城乡路、松花路，另一家在先锋路。如果说大家想赏车试驾，想购买65800到269800价格区间的 SUV， 都可以选择领跑啊，13945117119。
1: 你是正正好好，一秒没多，一秒没少。
3: 蒙对了，
5: 太厉害了！
1: 你太厉害
5: 了！
1: 昨天高哥还差一秒呢。
3: 压对题了。
1: 来，王晨。
5: 好啊，听友们，大家好，我是起亚的王晨啊。一口价的车，一跑 K 三和新式波托界，是有这个购置税补贴的，至高50%。那今天上午呢，店里卖了大概4-5台车，全部都是一口价的车型。如果之前有看过起亚车型、全系车型的，本月618啊，还有我们的世界杯，都是给大家这个特殊的政策。详询电话号码18646049935。
1: 高哥差多少秒？差6秒，
3: 15000。
1: 6秒3块，正负3秒之内不要钱，超过3秒就1秒一算。
6: 我来吧。
1: 3块钱啊，3块钱啊，王晨。
6: 那大家好，理想。
5: 高权超8秒。
1: 4块啊。
4: 啊，1秒1块啊。
1: 1秒5毛。
4: 啊，1秒。
1: 王说1秒5毛。
0: 啊，你这智商怎么当的运营总监？
4: 我不算账，光查钱了。
6: 忙干。
4: 对。
6: 大家好，理想汽车的亚楠。那如果你要是近期想考虑买一个增程的或纯电的车型，不妨来理想汽车看看啊。我刚才也是在培训中心过来，我们的 L8 Ultra 和 L8 Levis 23号进行这个一个发布啊。那明天在我们机场路16号就有露出。如果你想买一个增程的，你可以看一看大六座的 L9 Levis 或者是 L8 的 Ultra 或 L8 的 Levis。 那如果纯电的车型呢，目前我们也有这个 i6， 我们目前市场表现也非常好。我们现在目前的话就是79800就可以3年免息把 i6 开回家。那详情

0: 花10块，罚款又罚20，这一天30块钱没了，咋过呀？
1: 来我来啊，大家好啊，长城汽车哈弗品牌韩军啊，咱们家那个最近这两三天啊，销量可能是挺一般的，然后也是为了卖车，现在也是不择手段了啊。这个不择手段呢，对咱们听友来讲和客户来讲其实是好事啊，因为咱们现在优惠已经没有底线了，你就来就完事了。而且咱现在确实有两款这个特价车型，包括猛龙的这个26款，还有这个3代16的经典版，这两款车确确实实店里面赔已经赔了很多钱了。听友来的话，咱们额外再给照顾啊，加我的微信18686893338，
2: 没法上。
3: 不白出汗，
4: 哎呀，
5: 不白出汗。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峰啊，咱们汽油车呢，现在的话主要销售的是昂克赛拉和 C x5，还有 C x50。买一款对家庭友好的啊，既省油又安全的一款车，我觉得无论是轿车来讲，或者是 SUV。大家不妨去看一看咱们的马自达啊，马自达坐车工艺一直都是上乘的，主要的情况下，现在7x50价格非常好，149800可以买到2.5的，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啊，我的微信号158463773个5，
2: 超七秒，
4: 我就嫌我小大爷
3: 3.5块5。
0: 我要是高哥瞅好了，我要往这儿瞅，往那边瞅吧，我是玩赖，因为这嘎有表，我瞅着你说，你那块没表吧？
2: 对
0: 对吧？
4: 对
0: 呀、啊，咱是不是公平？咱玩的干净，对吧？这现在还不会算的是，不是？你看，你听我说完了之后，你着啥急？一天天，哎，高哥，我发现有个特点，最近徐老师，你发现他添毛病了。
2: 嗯，
0: 女嘉宾一多，高哥就开心，完了就消费。
2: 尤其今天全到。
0: 对，那天消费个7.5块，今天消费4块。
2: 嗯，
0: 这人岁数越大，毛病。
3: 我一看已经超了，与其不如呢。嗯，
0: 我
3: 说点大家愿意听的。
0: 我说的意思是说，女嘉宾不来，你就不消费。女嘉宾一来你就开心，昨天你也开心，
3: 不是那又如何呢？
0: 不好啊，我说的是好。
3: 啊、
2: 东哥，你知不知道老子曾经有句话？
0: 嗯，
2: 其实这个吧，大伙儿都别避讳啊，食色性也，很正常。
3: 野没野的，我没感觉到，我就赶到这儿了。
0: 那个，那我问你啊，老子姓啥？你知道吗？
3: 那你说嘉宾来多了，我今天闹肚子，因为啥？
0: 不。就是说，但你这个你那闹肚子是偶然，但你每回只要你家
3: 东哥你错了，只要我瞅你闹的肚子，不是吐是拉。
0: 哎，你能不能干？我刚说你说话干净的，你又整着埋汰的，把那个不好的习惯改，
3: 这叫以毒攻毒，
0: 改一改，知道吗？
3: 你
0: 呢？你
3: 得向长城小马哥看齐。
0: 你还是向长城小马哥看齐呢？小马哥都干黄了，你不知道啊？
3: 所以得向他看齐吗？
0: 干黄了为止。哎呀，干黄了无所谓，关键后面那账咋办呢？
2: 啥时候开始 啊？
0: 现在开始。大家好啊，红桃二手公司老刘。如果现在一款二手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啊，你也不用东奔西走，东奔西走完之后，你们的价格也不准，你可以直接去一矿街一号红桃二车到店了，找我们评估师帮你看车评价。如果有旧车置换，咱呢也了解一些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啊？4-8-1357这电话呢，专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
2: 你看，人老奸马老滑，
0: 咱看镜头说的吧，没有表吧？
2: 你真行，你是在家练了，东哥？
0: 对，我昨晚练半宿，我看的
2: 少了一秒。
0: 我看这世界杯，我这边我就得练，
2: 少了一秒。咱说了正负3秒都是弹性空间，超了就是从整数算。嗯，
3: 哎，有这经历，当年好好学习，我估计也能考个好大学。
0: 我那时候小，我要知道学习对我人生这么重要，我告诉你，我从5岁开始，我一直我得玩命学。
3: 可现在也可以参加高考，不分年龄。
0: 我老年咋不分年龄？
3: 不分。
0: 老年大学毕完业了。
2: 老年大学学的啥呀？
0: 啊，琴棋书画嘛。
2: 嗯。
3: 我以为母猪产后护理，
2: 那个买的二手车4个轱辘2型号算不算欺诈？不算，哥们儿。哎，型号，哥们儿，不对啊，那型号要是不一样，俩那车不栽了或跑偏呢？
0: 不，他是
3: 轮胎大。
2: 你说两个牌子都没事儿，型号。
0: 我跟你说，最最严格的二手车，
2: 嗯，
0: 最最严格的标准啊。就是说呢，往新车的标准上靠的话，
2: 嗯，
0: 轮胎和电池都不在二手车这个质保范围内，
2: 嗯，
0: 对吧？哎， 就这么个，这是一些。

0: 而且
1: 是万元精品，你那儿有啥车没有？他我一分都超不了。
0: 目前没有，目前暂时没有。
1: 红腾虎八 Plus， 红腾那个70000能给我打开不？
0: 我给你打开，但是我跟你说实话啊，我72000收的，但是我认赔，这个呢撒不了谎。在哪儿呢？
1: 给你看票。
0: 第一呢，我们有这个当时的收车合同上面在；第二有当时的转账记录。
1: 嗯，
0: 你看我赔几千你能接受？咱俩呢贸易贸易。
1: 嗯。2024年10月份瑞放双擎，今天打开空调，呜呜的风扇声音，是不是柳树毛子给我呼上了？用不用呲一呲？
0: 如果这个车跑公里数少的话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太大。
1: 嗯，
0: 哎，公里数少的话，你别说跑两年跑10万公里啊，那另说。如果正常在1-2万公里的话呢，这个呢应该不会出现这个问题。而且柳树毛子，
1: 嗯，
0: 如果是堵了的话，
1: 嗯，
0: 它不是风大，是
1: 制冷效果，水门上的快。
0: 对对，再就是
1: 制冷效果不好，
0: 再就是这么新的车不太可能。
1: 嗯，这兄弟说我没敢像你说打两注打两个串，我就打了一个比分。嗯，也行，但是为什么我不打一个啊？一个的比分就是几倍，你要是串上。它就是几十倍，尤其你要有时候打个爆冷的那种串子，一下子几百倍是上千倍。我最高记录是曾经是多少倍我忘了啊，我买了80块钱足彩，红了13600。
2: 哎，那心情愉悦呀！
1: 打了个三串比分全中了。当然，这是我想想啊，四年前的事了，上届世界杯串过一回这个，忘了是哪几场了啊。这是长安马自达的销量现在下滑挺厉害，真让人着急啊，怕哈尔滨再撤了。说你告诉我才卖了4400辆
2: 啊，没问题。因为什么？东北来讲，就是说哈尔滨的销量啊，在全国不是垫底的，而且呢咱们店里头现在销售量维持还是不错的啊，这几个月一直听友的话确实帮忙，无论是咱们 EZ60 啊，还是马自达7X5，销量还都可以，至少的话店里正常运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用数据说话，我们好吧？
1: 嗯，
0: 可能是7X5呢，从这个全国的销量来看呢，并不是太理想。
1: 现在4400算好把式。
0: 你现在去给我搜，你随便搜，就是任何一个网站，
1: 嗯，
0: 你去搜雅阁卖了多少，奇骏卖了多少，
1: 嗯，
0: 你看看，还不如7X5。
1: 闲庭信步，今天第一次在路上看到 D19 了，我就想起个词儿，莽是。这个车今天我还说呢，
3: 在东北来说，莽是一个
1: 好词儿，
3: 褒义词。
1: 这要是我停到我家车位上，那车得露个鼻子出来。那车确实是莽是，
3: 确实符合东北人的审美啊，喜欢大个儿。
1: 我第一次觉得有莽是这个词儿的车是啥车呢？咱别说凯雷德什么那种悍马，我第一次觉得莽是的是哎，是探险。现在探险算小G的车啊，星光 L， 我想家用照10年开给介绍一下呗。
4: 你这么问，有可能是人生的第一台车。
1: 你那车这不叫什么呢？奋斗者之车。
4: 奋斗者之车。
1: 嗯，
4: 人生第一台车买，可能都说开个8年、10年、15年，有可能说这辈子都不换了。这是你现在的想法。真正你开上了之后啊。生活水平提高了，新车型不断更新换代，可能开个5-6年你就换了。这个定位呢是人民的大六座，价格亲民，11万7800起步，纯电续航呢260公里。这个车身尺寸呢确实是够大，跟领跑的 D19 呢尺寸差不多，但价格呢却来到了一个半价。内部空间呢也够宽敞。
3: 多少钱半价？
4: 啊，不是吧？那这个有点半价还多了，那是华境 S。但是都差不多。
3: 啥？
4: 这个车前两天呢，我拍那个视频。
1: 不是这俩车分别多少钱了？你就来个半价？
3: 不知道。
4: 嗯，我这不想全面介绍一下吗？拍了个视频，从外观呢、动力啊、空间呢、包括配置呢，简单的发了一下。如果你想了解呢，可以加我微信，进一步的看一看，15244775599。同时，这个车呢，店里呢有试乘试驾车，欢迎你自己过来动态、静态的体验一下。
1: 嗯，
4: 内饰的用料环保，特别那个座椅柔软舒适，而且还亲肤。
1: 嗯，婴儿肌肤般的
4: 呢，
0: 出新词了。
4: 第三排的座椅的空间，成年人座里呢，还是绰绰有余的。 后备箱隔板下面呢还有一个101升的一个储。

0: 无空间。家用车呢还是以实用为主，价格呢也很便宜，现在呢接受预定，交1000块钱享受30000元的一个八重礼遇，厂家给的政策也很好。现在这车呢订单挺多的，你要是想买呢
1: 多少啊，
0: 早提车，全国订单挺多。
1: 你看看高哥，咱拿店订单说，因为今天上节目之前啊，你是不喜欢跟大家伙坐在一起来聊聊目前各店的情况。
0: 不是不喜欢，
1: 现在所有的店订单都非常少。
0: 是我们这个车订了18台，
1: 今天是
0: 单店
1: 12号，
0: 对，
1: 订了18台，一天没均上俩，你那也是要多呀。
0: 那哥跟那个
1: 像都这玩意儿，一天订不上均不上俩都不能叫多。现在每个店每天能新增2个单，肖恩那算是也算一枝独秀了吧？得。
2: 对。
1: 嗯，
0: 想了解这车呢，你就来店里看看。电话呢是3881948。
3: 高哥，你敢不敢把手机扣过来？我跟你说两句话。
0: 我没我。
3: 对，人刚才问的问题说让你给详细的介绍一下。
1: 星光 L， 他们一句没说。
3: 对，你是这个说，比方是有混动的、纯电的，车身长度是多少？续航是多少公里？
1: 对，电池多大的？
3: 你给介绍这个，包括价格是多少？你在这一顿虚无缥缈。
0: 可我说117800，你没听到吗？
1: 不是，就这车
3: 长度是多少？
0: 啊、长度这个
1: 电池续航多少？
3: 续航是多少？有几种这个，比方是
1: 动力模式
3: 的，还是
1: 混动的，还是纯电的？
3: 对呀、啊，还是增程啊，还是油的？
0: 这个车就一款插电混动的，纯电续航260公里。
1: 哎、啊，
0: 纯电
1: 这个说
0: 这个纯电，我记着说了
1: 是吧？那个我哥这个24年的锐放，他。是新，但是他跟东哥说，我跑了将近12万公里，
3: 那差不多了。这个的话呢，不是检查你的风道啊，这个呢应该检查你的电机，啊，包括你的空调泵去检查这个，然后风道呢顺便看一下，风道如果说堵的可能性非常少小，然后有可能是翻板出现了问题啊。
1: 他另外说现在还总是静电打他，这事儿又是老话重提了啊，兄弟，别买那个回收塑料瓶子做的衣服，尤其内裤。我这个话，我这个不是开玩笑啊！内裤一定要纯棉的，你不信你去买那个化纤那个，啪啪的，那尤其晚上你一搭那门把手，你能看着火花。
4: 因为什么？
1: 嗯，对啊，它蹭啊，它摩擦静电呢、啊。
0: 不是哥，你说这是日常，你要运动起来不能穿纯棉内裤，
1: 是吗？
0: 你出汗它是吸汗，
1: 你穿塑料的？
0: 不是塑料的，你可以选择不穿。
1: 底下这来个苏格兰短裙儿，
0: 因为它这个运动短裤里头是有内衬的
1: 啊、
0: 嗯。
1: Mr. 王，女生买7-8万，轿车求指点迷津，新手。兄弟，我告诉你啊，一定要挑个啥啊？咱别管车7-8万，现在有的时候甚至于你会看到有些就是叫轻奢品牌啊，它的车价呢，在这个老款或大库存卖的很低，但是新手一定要一个啥，配件便宜。因为避免不了叮咚刮蹭。
5: 对啊，女士新手，富贵给你推荐一款好开然后颜值够高的车型，就是咱家的 K3 啊。K3 这款车型呢是4米666的车长，2米7的轴距，这个中规中矩的 A 加级的合资轿车。现在的一口价呢是69900。如果你亲属朋友啊家人有一台旧车的话，你可卖可不卖，如果卖掉的话就单做价值啊，如果不卖的话，我店内直接给你一个4500块钱的长补，也就是说69900的车型直接就来到了65400。那4500拿到之后，这个车你再过个户或者是送去报废站，6%的省补，10%的国补，看看咱们能享受到哪一个。裸车就直接来到了50000多。作为合资的这个车型，我觉得这个 K3 啊，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天窗 LCD 可视换挡，液晶仪表，前后 LED 的灯，而且影像雷达都给咱们配上了。对于女士来说，这个车的价位啊，还有这个性价比都是非常高的。现在购车呢，厂家还赠送3000块钱的购置税啊，也就是说您提完车了，再给你3000块钱。如果选择半贷款，3年还有50000零息政策，售后赠送5次的常规保养材料。就是你现在只要是想买一个7-8万的合资的轿车，我敢打保票 ，K3 是性价比之王。
1: 配件也是几乎是最便宜的。
5: 对，现在各种补贴是叠加的。如果您是教师、医护、公务员啊，还有这个剩下那三个也不太好碰啊，我就先说这三个。还额外再给2000块钱油卡啊，这些真的都是618的活动啊，而且这种非法的， 世界杯啊，四年才一次，我们对于这次赞助起亚品牌还有抽奖至高能得5000啊，今天店内交付的车辆中了两个三等奖，都是这个世界杯的周边阿迪达斯提供的，都非常非常的不错，平时都是没有的啊。如果近期想买车的，这个月你就抓紧时间出手。K 三现在还有现车啊，18646049935。
2: 七八万的，那我就只能说8万多的啊。咱们马自达昂克赛拉这款车，
6: 有1.5的吗？
2: 没有了，现在它只出2.0的，那1.5的还也要定啊。但是来讲呢，我觉得2.0的话啊，功率是不大不小，女士开，外观颜值都在线，而且的话它最主要安全，它也没有那么冲，2.0自然吸气的也比较省心，而且还不太费油啊。这款车，我觉得家庭用车来讲，女士啊都可以相中，只要选一个自己喜欢的颜色。轴距它也比较宽敞啊，2.726米的一个轴距啊，后排乘坐呢舒适度也增加了不少，欢迎您去试驾一下，先锋路的2号有试驾车啊，让您爱人去感受一下这款车啊，也可以添加肖锋的微信啊，到时候的话研究研究，咱们听友还会照顾一下，15846377935。
1: 咱听友听完说懵是这个词儿，他说我有不同的观点，说你看我们现在出来玩的。这是不是 L 九啊？这个
7: 利维斯，
1: 利维斯啊，
7: 对，黑金的，
1: 后边是大700，中间一个X5。他说我这是最小，他说小怎么了？小就不能满足你了吗？
7: 也能。
1: 就是说实话，瞅像李维斯拉的粑粑。
3: 下回的
1: 这太小了，
3: 但是呢。这仨车里开着最好玩的，
1: 就它好玩，
3: 它就是好玩、嗯、乐趣。
1: 嗯，这是看起源 A07 了，问一下，冬天它暖风来的好不好？油耗如何？
8: 这种电车，包括这个混动啊，它的油就是这个暖风啊和空调速度非常快。基本上就是你打开就有温度，然后其次就是油耗这块，它的亏电油耗应该是4.5左右啊，工信部油耗，但实跑的话应该比这高一点啊。A07 这个车呢，现在目前啊没有现车，你得定，大概是裸车优惠啊，在10000出点头吧。你如果说关注这车呢，你可以加我微信啊，就在我们对面，13945117119。
1: 另外还有啊，低价的这种绿牌车啊。如果说是纯电的，你可以担心它暖风可以，它只要有内燃机了，能解决很大一部分问题啊、嗯。这豪，人这个名字不白起，人豪人预算24万，你瞧一开始咱问的是车的价钱啊，人家豪24万，要求纯电车型，纯上下班用，就是厢房闷江北，一天这两趟，哦，跑通勤，
9: 好。谢谢你，我先说吧，我挺激动的。你这个预算啊，正好符合理想 i6 的这个报价。理想 i6 现在是指导价格249800，如果是贷款的情况下，全息优惠5000，然后全款优惠10000。但贷款的话，79800的首付就可以享受3年的免息政策。如果说看你的资金用途，如果你要是想全款，那咱就是239800；如果你想贷款，你还能3年免息。那推荐你的理由是什么呢？这车的配置相当高傲。先说一下市场的表现，它现在从去年10月份左右上市到现在，已经累计交付了14万辆，那近几个月的表现基本上单月是超20000的一个交付，市场表现非常好。720公里的续航，标配什么？双腔空悬、电吸门、后排的冰箱、5座的加热、4座通风、前2排按摩、抬头显示方向盘加热，包括城区的支架和高速的支架都是全系标配的，配置相当高。而且什么呢？它现在有这个5系的800伏的一个充电平台。不光是你可以上下班到这个厢房去代步的一个情况，如果你开这个车上三亚去任何地方啊，全国4000座的5系超充，10分钟续航500公里，车机自动规划，理想专用代底锁，所以非常非常好的一款车型，那正好符合你的预算，车好不好还是要试一下的。您可以来到机场路16号，离机场路的零售中心，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听友到店呢，给您准备一份精美的好礼，您过来试试，18545533918。
1: 你像这个杜神神啊， 你这个是对比的起源和银河 A7， 起源 A07 和银河 A7 啊，这俩车我没记错好像差了

0: 3万多吧。你这就不对了，
1: 银河9万多起，然后 A07 是13万多起。
0: 对呀、啊，你这价格大哥它不能放在一起比啊，它差档次啊。
1: 对，所以说你像从理论数据上来说，银河的这个车它的理论数据要更优于这个起源的这款车，因为价格也差呀，对不对？差四。
0: 银河多少钱起你知不知道？银河8万多
1: 啊，不是9万7千8，
0: 89,800。
1: 起源，
0: 你起源。啊，起源是11.99万，
1: 11.9万，对，
0: 对你差了3万块钱。
2: 这个是这样的啊，这个 A7 的话上市之后，这个银河的 A7 上市之后呢，迎来了很多的关注，以及呢它目前的销量呢也是不错的。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关注它？因为它的低配的车型，短续航的，它的价格拉得非常低。啊，我觉得这个吉利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首先呢，要先把人吸过来，吸过来之后，然后呢，但是呢，宏腾呢，在这个做这个银河 A7 之后呢，我们大概得做了10台8台，然后也跟咱的车友都沟通了一下，多数的话买这个车的预算都得在10万左右。
0: 嗯，
2: 你说我想买7万多块钱那个，这个第一我们也不建议你买，因为续航太短啊，配置太低。所以的话它应该跟这个起源的 A07 他们如果是选相同的配置和续航的话，这价格差不多，价格方面肯定是差不多，
1: 选中配的那个。
2: 对啊、
1: 嗯、
0: 嘿嘿嘿，昨儿听你话做动平衡了，这回100迈不抖了，你看看药到病除是吗？哎，你说东哥，现在我当上修配厂当个半拉子是不是也能对付？
2: 不能干，现在修配厂行业不干，不好干，赔钱，那咱不能干。另外呢，给大家说一下，如果你的车经常跑不好的路啊，说比方说的一些特殊环境的话，这个动平衡其实的真应该说的半年做一次啊。
0: 嗯，这个果冻布丁他说不懂就问，纯电暖风跟夏季空调与油车相比差别大吗？兄弟，告诉你啊，先说钱，那几万块钱的吧，那暖风是真不行。10几万的暖风就好很多。你要是干到20-30万了，那暖风来的比汽油车还快呢。
2: 对
0: 啊，你抛开价格说这些东西，那是偷换概念。就是咱这么讲啊，我开过的这些电车里边，只要过了20，不管是空调来的还是暖风来的，比汽车来的快，因为它不需要这个内燃机。这个工作之后制热，它直接就是这个拿电就制热往上烧上去了。但同理，它会导致另外一个缺点的诞生，就是续航会打折啊，因为电加热这东西挺费电啊，但是效果真的很好，短途使用一点不受影响啊。机械车位上层能安充电桩吗？啊，等一下，他说的是那种升降车位，
3: 能安。
0: 好啊，
3: 能安，
2: 能安吗？
3: 对，我的客户有一次是他那个小区是省公务员小区，然后他的那个车位就是上下的一个车位，然后是去年还是前年买车买的 L6，然后一是让我去试一下这个车能不能进得去。第二呢，它这个它肯定是安了，
0: 嗯
3: 啊，那如果你要选择想买理想的话，我们有一个服务叫什么呢？免费勘测，你不用
0: 先去给你看，
3: 对，先去给你看，然后呢，如果你能安，恰巧你的预算呢，这个车型咱都相中了，然后这边的话只要买充电桩，理想是免费安装，然后含30米的线，反正至今我卖了这么多车啊，得有几百台了，我没有发现这个谁家的线30米在这个地下不够扯的，
0: 肯定够用了，
3: 对，都够用了，
0: 30米那
3: 对，如果你要真的感兴趣，你可以不管你买车啊，你可以到理想来看看车，然后找到亚楠，亚楠给你发起一个免费勘测，你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吧，185-4553-3918。
4: 燃情世界杯嗨购618，起亚新狮博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3500元购置税补贴，5年免费保养。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4S 店，84328999。
0: 咻咻，回来了，请教高哥。
5: 嗯，
0: 他说我是一个无人托举命运的人，
5: 嗯，
0: 如何破局？你高哥曾在节目里说鸡汤，说过这么一句，他自己肯定忘了。我说上句，你能不能说出下句来？
5: 我想想吧，
0: 无人扶我青云志，
5: 贤妻什么万两，
0: 贤妻良母呢？
5: 万两
0: 丑妻金妻家中宝
5: 啊，是就大概是那意思。
0: 你拉倒吧
5: 啊！
0: 我自踏雪至山巅
5: 啊，
0: 这你自己说过的，高哥。当时你说这话，我觉得你能说这话，其实是挺符合你自己这个人生轨迹的。
2: 那后面还有仨字儿，你知道、嗯、记不记得？高哥，三个字你都记不住？
0: 嗯，
2: 干中学吗？
5: 靠自己吧。
0: 哎，就靠自己啊！无人扶我青云志，我自踏雪至山巅。我哥不，那个我高哥啥？无人扶我青云志，丑妻近底家中宝。
3: 命运。
2: 赵哥当时这么说的，那你说我翻墙的时候没人扶我一把。
0: 那个，这是欲买桂花同载酒，说超五米的车拐弯掉头视线和操作受难受吗？我先告诉你啊，现在不用五米，几乎就是十多万的车带360环影的已经基本上全是了啊，视线上一点不受限，不难受，但是我告诉你操作上肯定难受。为什么难受？这不用我多讲，举一例啊，坦克700刚上市那年，上市头些天啊，我连问都没问，我是等到大年三十的时候先上那个岩阳那儿把那试驾车拿来的。为啥？三十道上车开始少了，
2: 也没人试驾
0: 了，也没人试驾了。我说正好我就开开吧。完，包括那个姚司令的大 M 九，这种大型车辆，在这个如果说不拥堵的时候啊，或者是尤其还得您自己有自己车位，这开着真的是非常享受的一件事儿。但是如果是在这个老破小的小区，而且平时这个三类街道啊通行困难的地方，开着不灵活。那前面车丁流唰一脚过去了，你在后边这左右叼着看呢，就怕刮着啊。啊，
2: 尤其呢，如果你的车位刚好右边有个柱子，这时候呢，你这早上出来需要向右转，
0: 嗯，
2: 这时候一定看好你的右后门和你的右后叶子吧。车身太长，你别骑，因为现在窄嘛，都得贴着柱子停。骑车一打舵，然后一踩电门，刮上了，这种事情很常见。
0: 范作强，啊。
3: 我能借着这个话题介绍一下我们的 L9 Levis 吗？
0: 自动出车位，
3: 这个不光是第一个是刚才东哥说的那个 Levis 的话，它有个叫这个指挥遥控啊，指挥泊车，你只要
0: 拿手机摁，
3: 不用说话就行。Hi Levis， 向右泊出，
0: 已经改说话了。
3: 对，然后呢，那个他就把这个车给你开出来了。Hi Levis， 然后呢，解决了东哥刚才说一把舵没倒过来，车位比较狭窄，刮蹭的这种风险。第二呢，像峰哥刚才说狭窄的路面啊，包括这个掉头的一个位置啊，那 L9 Levis 的话也是根据160万的一个交付的一个数据表现吧，标配了后轮转向。我试过，
0: 你那后轮转向是不用选配的啊？
3: 不 ，Levis 是这个489,800，就带后轮转向，800伏的主动。
0: 很多人不明白后轮转向有多大的用处。
3: 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像您说的这个老破小的一个小区，或者是一个狭窄的路面，你要掉头的情况下，基本上三分之二的一个打舵的一个方向就能掉头了。那它的转弯半径是5.3米，车长是5.2米的车身，所以说如果你要想考虑一个想要买一个就是集合这个行政级别这个舒适度，包括跑车的一个驾控感，包括全场景的一个应用的这个车型，如果你想买一个6座的 SUV， 不妨来机场路来看看我们全新上市的 L9 Levis。 那6月30号之前订车呢，就可以享受我们首销的权益。那如果你要说我想买个43万左右的，那我们还有个 L9 的 Ultra 版本，带双腔空悬的，所以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来。那有一个说住老破小还买个50万的车，你开50万的车不代表不去老破小的地方啊。所以说看你的个人需求，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18545533918。
0: 范作强问上草原电话，东哥还记着不？你记不住了，
6: 给我10秒钟的时间。
0: 哎，正好我再用你这时间说一下，6月18号啊，自驾乌拉盖一次打卡湖泊、沙漠、草原三大地貌。狼图腾拍摄地乌拉盖啊，银沙湾、800里瀚海沙漠、天然沙漠乐园、东北第一漠。另外呢，我们是游玩过后啊，这既有蒙古包特色，还有标准的酒店。2026年应届高考生福利啊，立减200啊，红包结伴出发，我去啊，我去。我今天特意搜了一下子那个乌拉盖那边的这个一些景色啊，然后我配了个牧马人的曲子，虽然他唱的是呼伦贝尔啊。但是确实这个景色真的很棒啊，这个季节太值得一去了。高哥，我真的衷心的邀请你跟我一起同行，有你在我心情真的好。
5: 嗯，这个风景确实真好。
0: 这地方你说瞅着多敞亮啊。
3: 峰哥，你能帮我请个假吗？
0: 你是店总，你还得用别人请假呀。
3: 不行。
0: 哎，其实你要请假很有办法，我给你出主意。
3: 嗯。
0: 你就说我邀请你去测试一下这个理想车的长途驾乘感受。这地方我觉得去趟行，多好玩啊！高哥，你看还有这美女呢。
5: 嗯，确实漂亮。这是撒的什么？这是
3: 纸。
0: 怎么样啊？那个电话是多少？高哥说，那个东哥说一下报名微信：
2: 15546355725啊。再说
0: 15546355725，
2: 电微同号最好加微信啊。
0: 今儿上午说出门办事儿，坐同事的车，他说果然这个，他说我，他同事就说电车开完之后你就开不回去了。
3: 对，
0: 哎，我不是糟践你们这帮卖电驴子的，这么看谁知道是啥车呀？
3: 是理想吗？
0: 是理想吗？我瞅都一样啊。
3: 是，哎，不是理想，理想的话是双联屏，这个应该是
0: 领跑
3: 吗？
0: 领跑吗？反正都长这样啊，都一样。你只瞅中间是中控，
3: 都是理想的兄弟。
0: 嗯，对。他说上午在那儿看了一上午决赛办事儿，他说真得劲儿。嗯，
3: 他那方向盘不是未来吗？
0: 不是领跑吗？有可能是未来。
3: 嗯，看那方向盘像。
0: 嗯，像方向盘像未来。他说这东西二排真好，哎。你知道为什么一旦带老婆孩子去店里边试乘试驾之后，很多人就迈不出腿去了，就这个原因。
3: 对，
0: 刘小店就是他儿子，就是西安那个 L 九啊，就不行了。
2: 对，尤其这个这个家里的女主人的孩子啥的，包括老人，一坐了这种舒适，
0: 一下子就上道了，
2: 说了就定了，直接就定了。
0: 说是啊，未来 ES 八。哦，
2: 哎，新款的五米多车身呢，那车真长。
0: 李维斯咋用个衣服的名字？
3: 让我给你讲解一下。首先呢，那个理想，我们的也是我们的 CEO 嘛，不是 LI 是李的意思吗？是理想的首字母。
0: 啊，
3: VLS 是拉丁语的这个视觉、看见、感知的，叫 Visus 这个说法。也就是说，合起来是理想的视觉、感知、智能，强调能看、能感知，更聪明。所以叫 L 九的 Levi's 是有说法的，不是牛仔裤啊。
0: 嗯，问奥迪 A 六四五两驱，含方向盘加热，带5次免费保养，含工时，现在316,000，我出手行不行？哥们儿贵了啊，不是啊，四五了，
2: 他是这样的。我跟你说一下吧，316,000呢，价格呢比前两天又掉了一点点，但是呢，它这个有个附加条件，据说呢你得在店里上商业险，应该是这样。那么这是454驱甄选动感的一个价格，那么它的40的最低配的话，现在哈尔滨应该是包牌包最，应该是26万。
0: 嗯，
2: 26万的话，但是呢，条件是同样的，也必须在店内上商业险。别的我们不敢说，我们敢说的话，就目前为止这个价格绝对是奥迪 A6 老款 C8 的一个低谷，啊！但是呢，请大家记住，你买的是一个已经换代的老款车型了啊。
0: 他说：“你看我哥们会不会过买个插电混的坦克400 HFT， 然后又改了个气儿，真会过呀！”不是你买车干啥？到哪儿去腿儿不好吗？共享单车现在也很便宜啊！你说本来就买个插混，你又改了个气儿，
7: 还行，没加个脚蹬子。
0: 不，关键问题它质保没了。
7: 对，
8: 3.6
0: 啊，
8: 真厉害！
0: 是不是质保一下就完了？
8: 对，
0: 你这你图一啥呢？这种车你还改？大海说对，你开车都多余。峰哥刚才谁说未来？我告诉你，乐道现在就这样。哦，我的天神呐！嗯，对，但是乐道便宜啊，
2: 是乐道便宜。其实咱说乐道 L90这个车啊，咱闲聊。
0: 嗯，
2: 这个车的话，如果说电车有性价比，我认为它性价比挺高。嗯，
0: 因为它跟未来的东西基本都一样，
2: 都一致，
0: 钱便宜，
2: 对，钱儿便宜。
0: 现在乐道卖的还行呢，最近开始有点小起量了啊。住住小老破小，谁买50万车？大哥，你上那重点校区房去看看去。我跟你说，你就在拂晓那周围那老破小，都是80年的楼。里边我告诉你能看见啥啊？兰德 A8 啊，还有那个坦克700，理想，我告诉你，从6到9全看见了。哎呦天哪！我说你为这孩子，这大人得遭多少罪呀？
2: 哎呀，大人疯了，是因为让孩子逼的
0: 啊。关键是你在那住，就这些车，我就想充电怎么办？
2: 拿油顶呗，
9: 燃油
0: 优先呗。那就只能那样了，那地方没法充电啊。
2: 好在啥呢？一个礼拜5天，那回家2天。
0: 嗯，自驾内蒙对车型有要求没有要求，兄弟？因为除了那个800里汉沙之外啊，我们都是铺装路面。那个汉就是沙海那段，就是自己选择可以穿行那个去，也可以接着走公路穿行沙漠300公里。 但是我不建议大伙那么走，就算我开坦克我也不能那么干啊。当然了，大军让他请下假的话，咱俩 你敢不敢呼出去咱跟整一下子，你整个 H9
10: 不行，那肯定是没问题的 H9
0: 是吧。完完你曹哥带个700，我这500都开着，咱就干一趟去，跟厂家他们报点费用，
10: 应该是没问题，
0: 是不是啊？那个对车型没要求啊，轿子都能跑，我你相信我，我从来不忽悠人，这节目挺这么些年就因为我不骗人啊。塞纳你说买新2驱还是买二手4驱？哥们儿，这个事儿不好说。假如说啊，我有一天突然不小心在红腾网站上看见一个去年的二手4驱10000公里的塞纳，我肯定买它，
2: 那是肯定的。
0: 但是我要看一个15年的3.5四驱，那你说跟新2驱怎么比呢？
2: 对，是这个道理。再就说吧，二车和新车的人群不一样。买新车的人群呢，他不看二车；买二车人群呢，他也很少看新车。
0: 哎呀，东哥，你可别这么说。现在这人，在选车上已经是遍地撒网。
2: 是，
0: 他们什么都看。
2: 但是呢，多数买新车的客户还是对汽车方面并不是特别的了解。
0: 我邻居车位啊，我们一哥们儿，我俩一十来年邻居了，纯体制内，团级干部转业的。是不是条件各方面贼好？你是猜他看车现在看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什么样啊？他能从这个那个叫高哥那个原来开那个荣威那个小店的
11: EI5
0: 的看，后来呢说是为拉老人嘛，他又看了那个传奇 M8， 现在听说 DL9 不错，结果呢那天陪妈逛商场时又看了 Mega， 就他就是哪个他其实全能买得起，但是他现在已经自己就摸门。
11: 不知道买哪个，
2: 茫然了，
0: 他茫然，
2: 茫然，
0: 他是看贼乱，他也可以接受二手 GL8。我说你这么办吧，要你去求个签吧，
2: 我整钢镚也行，啪一扔。
0: 他贼纠结，当时啥呢？他最喜欢的是 Mega， 但是后来他说一个什么问题？因为他这马上也能够就是属于闲云野鹤了，说带老爸老妈出吧。他说这个车，因为老家他在北边，他说那边充电换电都不方便。他家在那个附近那头呢，太远了。他说这要是开个电车回老家一趟，都是半道耽误事儿。所以说他现在可纠结了，什么车都看。完了过两天说要去看看嘉华，还要你说，就这样用户，哎，我就问你，王晨，这样用户你都没法留得住，因为他还要看。
12: 这样客户他接不着回
0: 访，是吗？他都看了百十款车型了。我说要不你买注彩票看看吧。中多少钱买多少钱车，
12: 车就是给人服务的，你这东西，你想关注哪个侧重点，你就选择哪个，就是你认为行的车型。你要说既要又要，你要选，那没有一个能符合
0: 没有
12: 所有你想的能满足的所有的点，没有。
0: 他甚至于也可以接受，就是高哥他家那730，他说他也去看了，他都看，
12: 跨度有点大。
0: 他就是啥呢？拉老头老太太，就这一个要求。孝子，要不然我都不带勒他的。你啊，不是，那是孝爹。为啥呢？你看幼儿园，哎，我真不开玩笑，我们家楼下那邻居开 Mega 的，全都贴卡通图案，
12: 都是
0: 送孩子的，那不是孝子，都是孝爹。2020年雷克萨斯 NX200 白色2.0四驱实表15万公里。
2: 首先呢，这个的话我没法跟你评，因为呢，这个 NX200 的话应该说2.0排量。当时2.0排量的话，首先它有2驱4驱其实
0: 它4驱，
2: 还有他说了吗？
0: 4驱说了，
2: 说如果说了的话啊，2.0
0: 铁皮件5片喷漆
2: 啊，18/20呢？
0: 20的15万公里
2: 啊，20/15万公里，如果是白色的或者超音速钛银的话呢，个人认为呢，这台车现在市场的终端价格呢，应该20的话应该在13万左右吧。二车这东西一车一框一车一价，如果你想出售的话，现在你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糖二车到店找评估师帮你一看车，然后呢一看手续，我们就给你出一个准确的收购价格，拨打48-1357，也有专人在接听。
0: 王立葛，我就啥看啥都看，我就等石不脱街降价呢，一口价就是不行。
13: 现在给3500的油卡，你看这个3500的降价幅度，你是能不能出手？或者是你告诉我，你觉得这个车能降到什么程度，你出手？完了，我到时候联系你。
0: 买猛龙能赠自驾游俩人吗？赠不了，他没那么大口子。
13: 嗯，
10: 猛龙现在。
14: 你别说赠自驾油了，利润今天真的是全让了、啊，
0: 倒扣了，
14: 真是这样的。而且我刚刚看底下也有那个听友在问这个二六款猛龙插电混的价格优惠，我就一起说了啊。猛龙二六款呢，现在这个情况先给大家通报一下啊，

0: 你别说这个那个105了，150都没了。150公里纯电续航的，现在真是一台车都找不着。昨天
1: 听了，我记得
0: 昨天我还给一个客户在全省范围内也翻了一下子，谁家都没有。但是啊，厂家可以订到新车啊。如果你说我就是用不上这个长续航的，
2: 贵
0: 优惠得差个5-6千块钱吧？
2: 对呀，
0: 对吧？然后呢，200续航的呢，现在其实跟这个150的续航，它俩这个 Ultra 版本其实没差多少钱。你再把这个新车和库存车这个优惠折价折里头，其实它里外里也就差个2-3千块钱。嗯，那你就不如看看这个库存车的200公里续航的了啊。现在这个政策呢是现金优惠是38,000，然后有不管有没有置换车优惠都是这个钱，因为这个车现在厂家执行的是这个超级置换的一个政策啊，就是说之前没有旧车置换的这些客户现在是很合适的。啊，因为之前有置换的时候，它现金优惠也没有这么高啊，啊，然后这个车呢，还有这个200续航，还有个领航版呢，这两款车现在优惠是一样的啊，但是它俩就是差一个配置，就是高速的 NOA 啊，自动领航这些功能，还有循迹倒车啥的。然后呢，你想了解这款车，你可以加我的微信啊，店里面有试驾车，你可以先试驾一下，感受感受。如果是能行的话，能相中的话，这个价格真的是挺香的啊。加我的微信啊，18686893338。
1: 哟 ，Model Y 今天我跑了个长途，开空调，充满表显425，实际开了451。要不特斯拉这玩意儿就硬的，除了舒适性不好，其实都挺好。
3: 哥，我可以接着他这话题说一下吗？
1: 嗯、
3: 因为现在 i6 的话，主要的竞品也就是特斯拉，就目前的话，像 i6 上市抢占了一部分，就是关注特斯拉的这个客户。那几点方向，就是比较公平公正的说，如果在行驶的舒适性方面，像 i6 标配的是双向空悬，像特斯拉的话呢是弹簧的，就是它的减震确实相对要硬一点。那配置方面，比方说我们的城市智驾和高速智驾都是免费的，那如果你要买到特斯拉的话，需要开通它的 FSD 的一个收费的项目，而且 FSD 在国外确实很好用，但在国内的话确实有点水土不服啊。那相对来说的话，如果说刚才你想的说的油耗，那个电耗，那电耗的话，就像如果在这个温度在20-25度的话，理想的这个电耗大概是百公里是12.5左右。大冬天有一个听友，我不知道峰哥你记不记得，说了一下，它实测大概是20-25之内。
1: 嗯。
3: 然后大夏天的话，你开空调的情况下，
1: 那就省了。
3: 基本上的话，对你也就是14-16左右。所以说现在就是包括国产的，现在的我们用的宁德时代的电池都有8年16万公里的质保期，现在也都非常成熟。那所以说，如果听友们想要买一个纯电的车型，20万左右的，你不妨来机场路来看看啊。现在单月的话，像 i6 交付都能达到2万左右，市场表现还是不错。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啊，18545533918。
1: 啊，说是上午世界杯韩国队赢了捷克。拖鞋不能再优惠点吗？
2: 不能啊、
3: 嗯。
1: 那他要一直赢的话，那咋拖鞋还白给你啊？
4: 你等等，你再等等。他要是进前三了，我估计差不多。
1: 那也不可能。
4: 不差这。
1: 那也不可能啊。这是告诉你们一个事儿。昨天晚上 E8 和 M8 上了新款了，说 M8 顶配的这回有四驱了。M8 顶配多少钱？
3: 嗯，
1: 而且你认为四驱要是就能把市场打出来，那我问你一个问题，那高山八四驱全系都是，那现在一个月才卖了多少辆？上次我看数字好像也是3-4千辆啊。这个四不四驱对于用户用处，不是用处啊，就他这个回村啊，就是从面子上来讲的话没啥用，没用，知道吗？看不出来啊。顶配30，你看这不跟高山八一个价钱吗？是不是？感谢高经理，50V 啥意思？提了，多赠了个大屏，还赠了红布条。
2: 那提车仪式感肯定是要有的。他去别人家看的车
1: 啊，
2: 最后给我打了个电话，我说你来先锋路7号吧，多少照顾一下，
1: 嗯、
2: 很满意，感谢你的支持啊。
1: 嗯、啊，
2: 买车就来先锋路7号，电话是38-19-48。
1: 嗯，要贩子告我飞驰换代了，这回世界杯你可以想办法努努力。嗯，好的。我算了一下子啊，如果说现在提彩票我去买库拉索夺世界杯的话，它是1赔1000，动哥我得买5000块钱的。
5: 5000块钱我这个花呗了啥的倒是能借我。
1: 嗯，关键他
5: 关键能不能中，你先给我个准信儿、
1: 啊。你要库拉索买5000块钱的，哎，他还夺冠军了，哎，我能，那体育事业我也支持了，完了自己还能换个宾利啊。问题是你告诉我。

0: 我那几场比赛能给我组合出这个数来啊，我相信肯定有大冷门，但谁能压那么准呢？是不是啊？2024款2024年落户宝马叉，兄弟，24年的叉一多大排量，两驱四驱，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多少啊？2万公里，你除了这个2万公里之外，你没有一个真正有效的信息。
1: 24年的叉一如果低配和高配比对比的话，就同样颜色基本上也得差到将近2万多3万块钱，所以呢说二车现在想出售，想评估价格，你就直接一矿街一号红桃二车到这儿一看车一看手续，那价格呢基本就精准了，或者拨打4-8-1357帮你评估都没问题啊。
0: 2021年5月份落户坦克300 2.0T 魏派表，
1: 方标
0: 莫奈版黑色 AT 胎无改装，6.4万公里，
1: 嗯，
0: 一片补漆，
1: 这拿款了吗？
0: 莫奈限定
1: 版。坦克三百的话，有个在二车方面有个不太好的消息，就是说呢，从3月份到现在为止的话，基本都得降到2万块钱。我说的是二手车，不是新车啊。21年的车况好的无改装、无越野、无涉水的话，现在基本上我个人认为呢，也就现在能在10万左右，超10万的可能性就非常小了。
0: 他说魏派标置换坦克400有同频置换补贴吗？
2: 也有啊，只要是长城旗下的这所有的车型啊，长城这五大品牌是都有的，
0: 都算同频置换吗？
2: 都算呢，只要是长城旗下都算。
0: 我前两天是谁跟我说了一嘴，说是魏派标的坦克啊，好像不算坦克同频。
1: 不是他有个这么个规矩，他魏派标有个摩卡，那个摩卡如果换那啥的话，换坦克，他就不给你归到同频里头。坦克三百的话应该没有问题。坦克
2: 没问题。
1: 坦克三百的话，咱说分方标、分竖标的啊，这个没有问题。
0: 这个说世界杯你怎么买？我想跟你反着买。好，我现在告诉你啊，我下一步怎么买，然后你反着来啊。我买德国赢库拉索，啊，然后呢，我要再买一个西班牙赢佛得角啊，另外呢，这个法国赢塞内加尔，以及阿根廷赢阿尔及利亚。你都反着来吧，你肯定倾家荡产。这几场我不认为会有冷门啊，你把它串上，那你就大发了，一下你创立万世之功啊！这个24年的宝马X1是2.0T 的，大哥你挤牙膏呢？2.0T 也有两驱吧？我没记错的话，
1: 有。他这个就是说2.0T 的运动套装，所以你现在打4-8-1357也行。跟我们同事呢，他会给你对配置，对完配置之后就会给你出价格啊，或者加我微信171-4-8-1357，完了之后信息我整全了，我本人给你评估价格，价格肯定精准啊。
0: 陆巡汉兰达版可以买吗？陆巡版汉兰达什么？
3: 汉兰达改的陆巡的外观
0: 啊？现在有这个车呀？
3: 一般
0: 多少钱？
3: 增加一些精品毛利嘛。
0: 多少钱？多少钱？
3: 好像没多少钱呢，就加装点东西，我估计贵个1-2万。这是我估计的。
0: 你见过这车吗？
3: 见过啊，有的店里
0: 我都没见过。啊，真有这车？
3: 汉兰达陆巡版
0: 啊，自己改的呀？
3: 店里改的。
0: 大哥，现在吧，我想跟您说，你这么改，最近这段时间还不稳，为啥呢？这叫非法改装。你改变车辆外观特征了，这个是逮着的话要求恢复原样，还得罚多少钱了呢？
1: 罚钱的罚
0: 一年一检车了，
1: 大概是500块钱罚款。但是我想说，就是汉兰，因为这个呢，汉兰达改陆巡的话，它不是今天有的，但去年前年可能就有了。那玩意儿改完之后，它确实不搭，因为像咱说咱这正经节目。其他的词儿我用不上，我只能说那玩意儿不搭，风格不一样，千万不要去改这个东西。改完了之后，尤其在外面改的四 S 店改那些东西啊，用不了多长时间。
0: 哎，哥们，你知道吗？在那个抖音上，我看有那个钟表匠有什么业务，拿地舵改劳力士。
1: 啊，对，
0: 能改劳力士，这是不是一个道理？
1: 那个吧，还属于同宗同脉，差不多。
3: 改完没人管你。
1: 你说你汉兰达改个陆巡风格的，那个确实不
3: 打。汉兰达的价格当个首付，往上猛一猛。
0: 啊，你先给我算算账，然后我先放个起亚广告啊。
1: 汉兰达。
4: 燃情世界杯嗨购618起亚新狮铂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3500元购置税补贴，5年免费保养。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4S店，84328999。 众里寻他千百度。新出的电动

0: 车是不是真的酷？
1: 路遥就能知马力，买二手车之前你得看仔细。路漫漫其修远兮，保养维修价格那得都给力。新车二手车养护和政策，每天下午一点至两点半，欢迎收听徐峰侃车。
2: 好，感谢九屋成瘾朋友马上给我来照片了，陆巡版汉兰达，他说就是这个样子的。呀，这要真搁大街上看着，
3: 也挺猛，
2: 虎一气啊！
4: 镀铬大亮条，
2: 虎一气啊！
5: 那下面是五个灯啊？
2: 哪个？
5: 前脸那个
4: 亮
5: 条
4: 啊？
5: 那亮条还是灯？前面又是？
4: 应该是亮条。要灯我估计有一个。
5: 然后是哈，一面五个亮条，咱就说加上中间四个亮条，这一个前脸设计了14个亮条。
2: 我不知道这车主大哥的今年多大年纪啊，如果是80年代的时候，他一定是墨镜顶那个椭圆的不干胶胶贴不往下撕那会儿了。
4: 这个主要是店里改的，想增加精品毛利，客户可能看着有喜欢的就买了。
5: 而且呢，这些改装件啊，尤其4S店，我没说哪个店啊，尤其各个店改的那玩意儿，那个配件啊，这些都是低端货。然后之后粘上的拧上的，就是稍微颠着点路跑仨月呲牙咧嘴，千万别改这些东西。你卖我的时候，你现在改完花钱，你卖我的时候我还得扣你钱，为啥呢？我还得去买原车的件把它给装上原来那个样子啊。
2: 2026年1月份提的速腾 1.5T 飞跃版12400公里，现在能卖多少钱？
5: 26年的飞跃版，就是说呢，1.5T 的最低配呀。我估计这个车现在我们收的价格的话，应该在8万大多9万块钱这块儿呗。
2: 嗯，露营车带公告的，哈尔滨能买着吗？你就说，我明白你的意思，哥们，就是房车呗。
5: 有
2: 能买着，
5: 必须有、
2: 啊。但是呢，在这儿多说一句话啊，高尔基，这车一定买二手的。因为房车的二手车折价是一个让你感觉到令人费解的程度，它折价跟电车差不多，
5: 差不多，嗯，
2: 1年多不到2年，直接一半基本就砍下了。
5: 如果真正的高端房车的话，也是2年多3年，就是100万的房车，
2: 50，眨眼成50了
5: 。而且的话，房车有一大好处，它公里数少啊，
2: 对，
5: 它跑不了多少。
2: 这个车用出用的强度都低，你就干二手的，这个绝不买新的啊。他说那个汉兰达的亮条跑俩月肯定丢。另外哈尔滨店里，他说我给你看店里现在摆着呢，就这么卖。这白的改的像啊，这个像啊，这比那像。
5: 哎呦，老高买陆巡了。这他妈找笑的事儿嘛，兄弟，
2: 真有摆着的啊。我突然自己有个想法啊，你说要 D19 改成李维斯外观卖，是不是？
4: 不改，客户有喜好可以买。
5: 你真应该改，我告诉你啊，你 D19 可能是卖车挣不着钱，
2: 你要改李维斯，
5: 改完了
2: 就这件儿挣钱。
5: 对，10000块钱的本儿，
6: 这个都是店里边干的事儿啊。
2: 嗯，
6: 店里边我
2: 哎，你们可以研究研究。
6: 会改的，
5: 你真应该找个合作的，然后之后呢？
2: 哎，我不开玩笑，你真把它改成李维斯？
6: 不改。
2: 贴上纸，贴上双色，
5: 别人来买咱不卖，别人来买咱不卖，就高科技亲戚
6: 来买，不争口气。
2: 亚洲龙啥时候买合适？
5: 现在买就挺合适。
2: 什么行情？
5: 现在应该是，如果说他那个双擎的话啊，双擎的话呢，应该是2.0的。都谈完应该在16万多块钱吧，15万多，16万多，去了各种补贴，基本14万多块钱。看看凯美瑞呗，好不好啊？
2: 凯美瑞现在价格也面了。
5: 对，买，但是你买这个的话，一定买2.0双擎的，不能买。
2: 那他要买双擎，
5: 对，不能买2.5的，因为2.5的话你享受不到升补。
2: 这哥们儿我记得，他家有小脑斧，他问这个就10几万的轿子问好几次了。
5: 嗯，
2: 他是真想买。那你就听东哥一句话，你就整凯美瑞得了。
5: 凯美瑞2.0双擎呢，又省油，动力性还不错。
2: 最便宜的新能源全系天窗加热的有什么车？
5: 天窗
2: 加热有吗？
7: 有这功能吗？
2: 我不知道。
8: 没有。
2: 天窗加热的。
7: 天窗加热。
2: 谁家有？
4: 目前品牌车型没有前风挡天窗
2: 加热。
4: 宝马530带不带？

0: 大哥，我也不知道，
1: 他那是天幕，
2: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0: 哎，七系顶那个带全是小网那个天窗是不是能加热？那个
2: 那个是一般来说的话都是那个玻璃的，现在有带这个。高哥，你那叫啥顶来的？
0: 你就记住，你
1: 不
0: 问那个。如果李维斯和 M 九没有，就不会有车友。
2: 对，
3: 有这个需求吗？
0: 我哪知道谁
2: 就是这个
3: 天？烤死你吗？
2: 为了化雪啊，
0: 化雪呗。
2: 那南方
1: 多热，怎么能烤死呢？烤地瓜呢？你这么形象。
0: 2020年斯柯达科米克，还记得那小崽吗？
2: 啊，知道。
0: 自动挡，白色的。当年好像112,900买的，40,000公里没有任何换件，又轻微小刮蹭，能给多少钱？
2: 如果是带天窗的高配的啊，2020年的话，个人认为这台车现在市场终端价格40,000多块钱吧。
0: 嗯、
2: 具体呢，咱看车看手续定啊。
0: 狮波拓界啊，
3: 我查了，
0: 嗯，没有，
3: 极客有，
0: 极客
3: 天窗加热可选加热天幕。
0: 哎呀，极客，哪款？
4: 那个009，
0: 009，
4: 嗯，
0: 找你能不能免费赠个天窗加热？
4: 嗯，不好使，直说啊。
0: 哎呀，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找你们买车的人比以前当年上节目少？有你知道什么原因吗？菊英，
4: 都一个价。
0: 哎，
4: 嗯、
0: 早年间找你们买车确实比冒名进店能便宜，结果现在全都是一口价，
4: 嗯、
0: 找你不找你有什么用啊？
4: 但是你要是说买一些衍生的东西，肯定都能给你打折。嗯，比如说这个护板，比如说车衣，比如说贴膜，嗯、
0: 你能赠这么多鞋呢？
4: 不是赠这个东西，如果说你要购买的话，肯定有一些折扣。
0: 我告诉你，这里边真正价格有弹性的，就剩韩军一个。
4: 我们几个都不行，
5: 有弹性，
0: 你们都不行，就他价格有弹性。尽管幅度不像当年那么大。
2: 对，
0: 你像理想，你找男的也是，该多少钱还是多少钱，他有一个办法能给你整点积分。也就这么一个招了。
4: 积分的话差不多能，但是问题是像这种选配的哥、
0: 嗯、
4: 选配这种东西你真赠不了，因为厂家出厂你直接下边 APP 的时候就得选上。
5: 对，
4: 嗯，你要店里边东西可以商量啊。
0: 狮波拓界是双层夹胶玻璃吗？
6: 除了最低配的109,900一口价，这个全系都是。
0: 嗯，双层夹胶很有用，大家伙儿不要小瞧它啊！我告诉你，咱先别说隔音效果、静音性啊什么，这个都不说啊。你可能每个人的敏感性不一样，有人感觉不出来。你知道双层夹胶玻璃的防盗性有多强吗？双层夹胶玻璃，你看有一起那个交通肇事的，我看拿那破窗锤砸不碎，那东西就那么结实。
6: 对，而且这个双层夹胶玻璃，大家听着就是双层玻璃啊，它根本就不是说一层单玻璃乘以二倍的价值，大概它是单层玻璃的5到6倍。
0: 那玩意儿很贵。
6: 对，嗯。
0: 理想、李维斯、极客九叉、蔚来 ES9，我买哪一个？
7: 我卖理想，我就先我公平公正。
0: 楠楠，我觉得你如果你不点评你对于那两个竞品明显的优势的话，你就白来了。
7: 我其实怎么说呢 ？L9 Levis 的话，目前
0: 你们在网上都干成那样了，现在也不差这会儿。
7: 对，800伏的主动悬挂，包括后轮转向，包括我们的全线控底盘，是我们这次李维斯的一个主打啊。那真正在路上开的时候，可以说是，全模式的一个情况，就是比如说你可以享有行政轿车级别的舒适，你还能有超跑一样的操控，而且比如说在沙地，你要如果误车的情况下，它可以自动弹跳出来一个传，
0: 你带蹦。
7: 对，能带泵的，对，它单轮的举力能达到1吨，所以它带对这个颠簸路况的这个滤震的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它跟法拉利的下一代的 SUV 的底盘是一模一样的。那理想一直是引领九系的一个这个车型嘛，也是一个车系。有了 L9 之后，市面上有很多的九系，包括九叉，包括 ES9 的话，它目前的话48伏的底盘呢，它肯定没有800伏悬挂的乘坐的舒适性好。那比如说在侧倾啊，加油的一个扬起和刹车的点头方向的话，其实还是上一代 L9 的技术。那如果从五系的征程来讲的话，现在目前4000座的充电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势啊。它真正的理想 L9 Levis 包括最新上市的 L8。包括 L8 Levis， 它真正的把800伏的一个五系超充和征程的两个王者合二为一了，也就是没有任何的里程焦虑，在高速上10分钟续航500公里的一个续航。那像九叉的话，目前它的超充站不及理想的1/3，那包括我们这次理想 L9 李维斯坚持着4。

0: 就能买到 L 九里维斯。亚楠的个人微信是18545533918。
1: 亚楠说确实很全面啊，但我要补充一点，就是极客九叉的外形啊，和理想 L 九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完全不是一个
2: 库里南。
1: 九叉的这个外形大哥级。L 九可能是家用级，这我说的比较通俗啊。如果说你要关注极客九叉，可以联系我啊，13945117119。
3: 极客九叉了，蓝图的泰山了，问界了，这是一个客户群体。
1: 对，
3: 完了像刚才说那个 ES 八、ES 九和理想，这个属于一个客户群体。其实主要的区分就是在年龄段。
1: 对，
4: 这个关于起亚的双层夹胶玻璃的事儿说。是忘带钥匙了，都打不开。
3: 没有手机控吗？
5: 这个，这是起亚的车吗？
4: 就砸不开。防盗性能一流，车里边放10万块钱，别人拿不走。
5: 你可以砸后边，后边不是。主副驾驶前风挡
4: 全是，
5: 对后边副驾驶那个后排不是。
4: 哎，这玻璃真好。
3: 高哥，你说要是砸玻璃的时候，咱挑大的砸还是挑小的砸？
6: 只砸中号的。
4: 哎，挑大的，挑大的便宜。
3: 大
4: 那小三角窗那个最贵，
3: 那个最贵还不好配呢。
4: 嗯，这是说啊，刚同事接到个电话，捷达在机场乐店也要撤了，说赶紧的，各位有那会儿有什么机会的去吧。这个事儿我不知道真假啊，我不知道真假，我不知道你这同事是怎么的接到店里电话通知了，这是，这要是接到通知了呢，您那边有的人存了点啥的话，你赶紧的啊，因为前面去年吧，有几个品牌大家伙存那的雪地胎都没了啊。这个事儿呢，别不当回事儿。
3: 消息也不太不配合利好的面儿了。利好的面儿是那个八刚上来，怎么店儿要撤呀？
4: 文祖老师，前方部队已到达布达拉宫，还照了个黑白的。
3: 你看我文祖老师该说不说，挑这个地方挑的。
4: 人会挑地方。
3: 文祖老师住店的时候，咱必须住窗户一打开，正对着那个房间啊。别的咱不住。
4: 文老师
3: 这边多花点钱人认。
4: 我想知道文祖老师，你住这个地方一天多少钱呢？告诉我们，也都是做做思想准备啊。你哪天回来？已经这趟走的时间可不短了啊。他说我是啊，是厂家通知的，店里通知的。去年买车差了4000块钱长补，让赶紧去，也算讲究。人家通知你赶紧去，不长补还非得通过电头领取吗？
5: 对
3: 对，
4: 啊、
3: 你像哈尔滨黄这些店儿、很多的客户的长补都没有领到，
1: 因为长补有先返有后返的，一般新能源都是先返。
4: 问 Mega 这种改装在哪儿做？现在网上挺火的。
0: 哪个？我看一下。
3: 和谐号那个。
0: 这个其实很简单啊，那个上这个贴膜店，他们都有很多版本，包括你在网上搜一下，你
4: 这个他们
0: 也
4: 改变外观尺寸，它应该是合理的。
0: 对，它都是都是那种成品贴上就行。
4: 但是这个吧，我想说它有个问题啊，轱辘脏了咋呲啊？
0: 轱辘咋的了？
4: 你洗车不洗轮胎吗？轮毂？
0: 它轮毂也贴了？
4: 不是，它藏到里头了吗？不是？
0: 哦，
4: 它在里头，你洗车不怎么刷那个位置啊？
0: 拿手伸进去，
3: 但是这个改装改的是最自然，效果最好。
4: 这个改的太好了，
3: 哎，一瞅还好看，完了
4: 这得多少钱呢？这么改啊？
3: 用不了多少钱，这个用不了多少钱。
7: 贴全贴，
8: 我还贴字就完了。
4: 我岳父掏钱给媳妇换车，他就相中豹八了，有没有别的推荐？这位朋友啊，你这名字我不太会读啊，纯英文的，我这英文水平太洼啊。老丈人拿钱媳妇换车，你说你跟着出什么头呢？这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兄弟，你这事儿你参与，你本身你这不是属于这个，那话怎么说？
1: 这钱本应该你出。
4: 哎，
8: 对，
1: 还得老丈人花钱完，你还想参与？你快靠边了。
3: 那包包也是不可以选。目前呢，就像刚才那亚楠说的， 你们叫什么功能？弹跳功能啊？
0: 嗯，
3: 对，目前在所有的电车里头，应该只有那个理想的 L9 和这个豹8有这个功能。但是呢，这个豹8的价格应该

0: L 九的价格，李维斯版是不是中胶？价格方面有差距，应该是30多吧。
1: 嗯，
2: 不管啥车，
0: 嗯，
2: 老丈人掏钱，媳妇儿稀罕。你说怎么就突然间冒出了这么个程咬金呢？
0: 这时候你应该做的是啥呢？整点什么素拍黄瓜啦、花生米了啥，和老丈人嘛，好好的喝点。
2: 这样老丈人得处，
0: 对，得慢慢处。
2: 你
0: 知道吗？对啊，多好的人呐！
2: 哎呀，你说碍着你哪根筋疼了？
0: 请你老丈人吃点饭啥的。
2: 咱说这样，老公公掏的钱，你说话没毛病，你掏钱也没毛病。你两口子，你媳妇挣得多，他要买的话，其实这时候你要横梁竖挡都不对了，何况还是老丈人掏的钱呢？不行，不能再唠了，这节目再唠成我叶老师节目了。啊，那个哈喽，最近想要改甲醇，说油钱减半，能改吗？那个啊呀，你能告诉我您什么车哪年多少公里你想要改啊？这说对，老丈人花钱你就别说话，你就夸就完事儿了。啊。对，你就夸就得了，你还，
3: 啊，这老丈也不是，也不会来事儿，
2: 咋的？
3: 应该问问姑爷你喜欢啥？
0: 不是，这老丈人还不会来事儿
3: 啊，
0: 把钱给姑爷花了，给姑娘花了，还不会来事儿？
3: 你不得买个姑爷喜欢的吗？
2: 那是老丈人了吗？那老丈母娘？
3: 新老丈人。
2: 他说：“你看我这个贴的怎么样，兄弟？我跟你说实话，就 Mega 你这种贴法已经是太司空见惯了。”根本就没有创意，不就蜡笔小新吗？这是不是蜡笔小新？
4: 这挺可爱的，挺可爱的贴的。
2: 汪汪队、蜡笔小新、冰雪奇缘啊，未来动物城都是这个。
0: 这个
4: 那个星星人最近、那
0: 个、这
4: 个
0: 吧，确实挺好看。
2: 拉布布，
4: 星星人。
0: 但是吧，就是这种的图案的太多
2: 太
0: 多 了，
2: 我觉得没创意了。
0: 哎、刚才人那个哥们那个还简洁，还没有。
2: 哎、要我就贴和谐号，不，我贴复兴号。你知道复兴号比和谐号快
0: 啊？我贴个月全号。
4: 你贴，你应该整个红，那叫什么？
0: 哦、哎，你们买麦嘎的话，我还想问一下，你们给提供红绳吗？
5: 别给贴错了，贴成黄全号就。
0: 那个亚楠，
4: 哎，
0: 你们买麦嘎的话，给拴红绳吗？
4: 给呀、啊。
0: 有要求给是吧？
4: 不，就是我们。
2: 我怎么没
4: 叫
2: 上拴
4: 红
2: 绳
4: 呢？如果你有要求的话，亲自给你系上。
6: 咱别说的那么俗，像二手车贩子似的，红绳，人那叫交车丝带。
0: 刚才
6: 顶上有祝福语。
0: 你刚才说的时候，我为什么说这句话？
6: 我那是说50接地气。
0: 你就说免费赠送红绳。
6: 我那是50接地气。
0: 你刚说过的话，所以我记着你这句话，所以你就你这事儿，还说别让二手贩子。
6: 上节目上哑巴了，
0: 对，现在都不接受红绳了，所以问一下，而且麦嘎在路上很少有拴红绳的。
2: 文东老师那套相片，我觉得就像广场舞大妈组织旅游团去拍这个景色的时候那选择一样啊。哦，我可能说起来你们都不信啊，我去，你信吗？我上埃菲尔铁塔我都没带照相机，东哥，你信不信？
0: 别人说我不信，但你说我相信，为什么？不是说这因为什么小老咋回事，不是这个，因为这个跟性格有关系。
2: 不是，我想起有一个前辈说过这么一句话，他就是走过全世界很多角落，他从来不带相机。他说我又不是想让别人我知道我去了，我自己把他用那个所有的时间去记录下我那眼中的世界，不更好吗？我也是这个观点啊，当然了，如果我有一天要是买宾利的话，我得拍个照片这个我得让你们知道啊，大家伙都说了世界杯开始了，我的宾利又有戏了啊。
0: 这个咱买完宾利之后，如果真的有销售人员说给咱搞什么交车仪式，我就不买了。
2: 为啥呀？
0: 我不喜欢那套，对吧？你把钥匙给我自己开走就完事了。高哥有啥话你就说，你不用在那笑。
2: 高哥，
0: 快说，
6: 给你买你也得整个二手的。
0: 这你说对，
6: 自己还入戏。
0: 那天我和小张总，我俩研究了。
2: 嗯，
0: 谢老师在旁边吧。肖总，你说两句话，你都一个小时没说话了。我们说，就是如果给个100多万，
2: 嗯，
0: 现在我和小张总就是说呢，买啥车？小张总第一句话就说：
2: 保时捷911，
0: 买个二手的911或者宾利。
2: 嗯，
0: 我和他差不多，但是
2: 那你看，咱听友为了圆我的梦哈，给我做个视频，交车视频。当时我看完之后，我是心里边这个高兴啊，啊！
0: 你能不能搞一个稍微有点个性和风格的？就
1: 他们交车都这样，
0: 就这种交车视频不适合我们，对吧？
2: 这是铎哥是被高哥给整抑郁的，所以才去西藏的，
6: 跟我没关系啊。他躲还躲不过来呢。
2: 嗯，高哥都半小时没说话了。对呀，甲醇给加和加气儿的三思。对，大年说的对，这个事儿吧，你得三思而后行啊。那个啊，他要改气儿是2019年的智跑。我想知道兄弟，你一年开多少公里能让你有这个想法的？你要说一年好几万公里，
0: 不管是
2: 那也不这么改，你换个电车得了呗。
0: 咱这么说，就是说的话，以前我们改车是因为什么呢？没有别的可以选择，只有一个柴油选择，轿车又没有柴油的。那么呢，我们公里数大为了省油改了气儿。现在的话呢，有了新能源的车了，对吧？
2: 嗯、
0: 你说你还改啥甲醇呢？你把这车卖了，你买个插混的，或者是增程的，
2: 嗯、
0: 现在6-7万块钱，那不就是？都挑着买了吗？对吧？包括纯电的，
2: 有的是，
0: 你就达到你那个想省油这个目的了，再改甲醇，
2: 你改那个钱回头卖车折的，比你省的油要多得多。
0: 对对，尤其以前的现代车，
2: 嗯、
0: 你在发动机再敲点钢子，你改成甲醇，
2: 嗯、
0: 这活儿就好起来了。
2: 你这个自己找麻烦的吗？不是，你就拉倒吧啊！峰哥，你不是去提了吗？让别人给发现了，你自己都不知道是吧？我看看，哦，我这就这张照片的出现在各种轿车的这个，
0: 然后呢，
1: 比
2: 例哎改的这个比例有点不太对，我这么矮吗？
0: 不是，谢老，
2: 你看那轱辘都到我腰了，
0: 我比例不对是一方面，另外，咱买宾利那天，
2: 嗯。
0: 咱能穿西服打领带去，
2: 那不成司机了吗？
0: 对呀，
2: 能跟我去。你现在你说你上小胖那提个6万多那个哈弗 H6，咱也照样能去啊。6万多那个能赠草原油吗？也不行是吧？
1: 草原油多少钱呢？
2: 那个1000多，
1: 赠小孩是1000，
2: 小孩也就是
0: 2000出点头，
2: 2000出头，
7: 赠
2: 啊
7: H6 啊。咱家那个 H6 经典版啊，咱现在那个优惠的已经都很多了啊。然后你要想奔这个草原游来的，咱这个车完全可以走这个行程啊，全程呢由咱徐老师带队啊，跟着你们一起玩，带着你们玩啊。而且 H6 这台车呢，走一些轻微的烂路啊，或者一些底盘比较高才能走的一些路，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啊。
2: 嗯、
7: 你加我的微信啊，不就赠个草原油吗？你加我微信18686893338。
2: 然后呢，这个草原咱们这回乌拉盖野狼谷千里瀚海的自驾游，咱们加入伙微信啊，嗯、是
0: 15546355725啊，再说一遍
2: 15546355725
0: 啊，孩儿童是1580，大人是2100、
2: 嗯。高考考试抹200红包，嗯
0: 嗯，
2: 啊，那、这个宾利的就不要再给我发了啊，全哈尔滨人都知道我掀这车。
8: 你
2: 啊，对我证据源啊，他说我告诉你，宝马三系改甲醇，我看见的啊，对我知道，卡宴还有呢。那哥们儿有改气儿，我想跟你说，改之前啥发动机啥毛病没有，我改了，1000公里之后就丢机油了，因为跑业务才改的，一年因为我4万多公里，那玩意儿可劲儿造，最后就把车造完了，一定别考虑。对，你要真是那么大强度，你就是市区里边跑业务，你就买个电车，现在电车几万块钱你整一个，再加你一开始那台车那个补贴。非常便宜。
0: 再说你添进去这点钱就能拿上补贴，等你开几年卖的时候，
2: 嗯，
0: 我说便宜的电车啊，
2: 嗯、
0: 也赔不了多少钱。
5: 65800，你开5年全赔了，1年10000多块钱。这说实话，再说也不可能就开五年吧。
2: 嗯，12万C+50能落地吗？大概落不了。
9: 落不了。C+50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C+50现在
2: 就算你有报废补贴都不行
9: 啊。对你。低配的是139800和2.5的呢，最低14万9800哈，最高配的反正就两个哈，15万9800。
2: 你知道肖恩他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吗？
9: 嗯，
2: 他是因为看了现在合资的这些 SUV， 现在价格都面乎的不得了。
9: 是，但是来讲的话，咱们尤其是
2: 你知道那盖板 CRV 现在多少钱吗？ 都是空空来掉
9: 啊、对，优惠5万左右。
2: 对啊，
9: 啊，
2: 完了越掉都越没人买。
9: 嗯、但是来讲，马自达的话，真的是一直在好好坐车啊，真是这样。
2: 嗯，
9: 我真的不希望再带，它不是没有空间，它也可以。

0: 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年，从马自达进入中国啊，就做着马自达，是非常了解的。但是他想做好车，他就一定不能减料，就是这样。
1: 跑业务 Q 零五幺零买哪个？价钱差不多哈。
2: 嗯。
1: 谁电续航长？
2: Q 零五。
1: 那买 Q 零五。
2: 嗯，对，他俩差个二三十公里，但是你都可以
1: 来看看。就是、一定要电长的，你跑业务。
2: 对，就是起源的起源和这个领跑啊，就隔一条道过道，就是你可以两个车放一块儿去比去试，但是这个 A10 的这个开起来的感觉和视线可能比 Q05 要好一点啊。你可以加我微信，这两款车都给你对接，13945117119。
1: 21年3月份迈腾330保原版70000公里。
3: 是这么一个情况，首先的话，迈腾的话有领先版，有豪华版，有尊贵版，兴许还有旗舰版。
1: 330也有旗舰版吗？
3: 有，
1: 也有啊。
3: 对，我马上就给你收一个，下午啊。所以的话呢，如果说呢，像这种评估价格呢，你第一呢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桃二车，哎，到店儿呢一看车呢，就价格就出来了，或者拨打4481357。您说您忙没有时间，您可以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七，是17148135七。加完微信之后，把信息给我整全了，
1: 就当收尾了吧？
3: 啊，是我就是这个意思啊。信息呢你整全了，然后之后我本人给你评估价格，价格肯定
1: 是精准，
3: 他领先版啊，领先版21年的70000公里。我个人认为呢，现在市场终端价格黑外黑内车况好啊，现在市场终端价格就算80000左右吧。嗯，
0: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芳啊，咱们上市的 EZ60 新能源马自达的话，这款车呢确实是用心在做啊，价格也真的很香啊，它是想冲击市场。这款车呢现在主销的是139900的增程啊，200的续航。600续航呢是145900，这两个现在订车量也是最多的，欢迎大家去两个地址去试驾啊，这真的乘车都不晕车的一款车，而且呢电池是终身质保，不限车主啊，着了的话，就给你赔啊，这个是一定的。两个地址试驾的地址是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啊，也可以添加肖锋的微信，看看哪个提车更快，15846377355。
4: 大家好啊，长城汽车哈弗品牌韩军啊，咱们那个618电城节的活动已经开始了啊，14号呢还有个618的一个团购会啊，这次618活动呢是99块钱抵这个1000块钱交强险，这个活动呢只有这个猛龙 Plus 不参加啊，其他的全系车型全都参加这个999这个活动啊，你可以联系我啊，因为不管在哪个店谈到什么价格了，你联系我，这个1000块钱交强险我都能够给到您啊，加我的电话微信啊，18686893338。
5: 大家好，理想汽车的亚楠。那我想跟大家说的一个好消息，就是全新理想 L8 它来了，一台不做任何妥协的5座旗舰 SUV。那也就是明天6月13号的话就进店了，有这个静态的展示。那18号开启动态的试驾，23号正式的发布啊。那这台车的话，刚刚在这个培训中心也进行了一个严格的培训，很惊艳。大5座的 SUV， 4座都带零重力座椅，真正的把五系征程和续航里程呢做到了极致啊，同时在舒适安全配置方面都无可挑。那一直都知道 L99 是我们9系的引领者，但是 L8 这次直接对标的就是9系全部的配置啊。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到机场路的16号，可以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18545533918。
6: 听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晨啊，一口价的车型55900的一跑，本月我们赠送2500块钱油卡， K3 赠送3000，新式波托街3500。这个活动只有在6月25号之前下定的听友啊，和
1: 够便宜了，快买吧。
6: 是的啊，我不知道大家还在等什么啊，下
1: 个月因为等挣钱呢，
6: 下个月应该不会有这么好的政策了，所以呢之前有了解过起亚全系车型的，尤其是一口价的，包括我们的现在嘉华啊，还有 K5， 像这种车型都是可以交钱预定，大概30天左右到车的，都可以联系我。现在我们有6种特殊人群的这个相关政策啊，教师、医护、媒体从业者、新婚夫妇啊、新生儿家庭，还有本届和上一届的应届的这个毕业生啊，都可以拿到2000块钱的额外的补贴。具体呢，你想了解这个全系车型，或者是您是人群是省补啊、国补啊，咱们都是一对一的详细讲解啊，都可以接个电话微信18646049355，店在道里区机场路12号。

0: 大家好，领跑橘子。那这两天我一直在说，我们有这个五台 B01 是这个轿车啊，轴距是2米735，然后这个续航里程是550，激光雷达版的，有五台这个现车是做了一个特价。这五台车呢，现在还有四个，两个白的，一个蓝的，还有一个灰色，是11.38万的那款指导价，现在优惠直降11.1万，而且还有一个高达91,000的一个3年免息贷款。如果说大家想买一个纯电的这种家用轿车，可以来看一看领跑的 B01，也可以加我的微信13945117119。
1: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50星光 L 呢，是我们厂家推出的中大型插电混动六座的 SUV。这款车主打的是长续航、大空间、高性价比的一个车型，起售价格呢11.78万。这款车呢，纯电续航260公里，满油满电呢，综合续航达到1260千米。这个车呢，采用了3C 快充母婴级的一个座舱，轴距呢是2950毫米，每个座位呢都是 VIP 级的一个舒适座位。这个车呢，现在店里有现车，也欢迎大家呢来做试乘试驾。现在订车呢还有好的政策，如果想了解呢，打电话3-8-1-9-4-8。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和这些好听声音坐在一起的广播时间。那我是燕薇，欢迎你准时光临，和这些个音乐待在一起。

我们总说人这一生啊，是不是总得有一次你是为了完完全全的为自己去奔赴一次远方。那很多人奔赴远方的这个目的地都会选择一个地方，西藏。然而也会有很多的人回来跟我讲说，西藏是一个后劲儿特别大的地方，是一个你去了一次还会要想再去一次的地方。不是因为它有多神秘啊，而是当你站在就这一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你会发现你所有的烦恼啊，所有的忧愁啊，所有的工作呀，通通都会被这个天地的辽阔轻轻地吹散了。那我们出发的时间7月3号、7月16号，909将会带你一起圆梦西藏。我们会带你登上药王山的那个经典机位。这个经典机位是什么呢？就是50块钱人民币，我们翻过来它背面的那个取景地，你站在那里啊，你拍下的不只是布达拉宫的全景，更是你心里存了很久的那张明信片。我们还会带收音机前的你走进布达拉宫，然后带上专业的讲解耳机去听一听红宫白宫的故事，再带你去西藏三大圣湖之一的羊湖，羊卓雍措。七月的羊湖，雪山环抱着碧水，天地之间静的就只能听到风声一样。你站在湖边，真的你什么都不用想，好像你的世界就被按下了静音键一样，你也啥都不用说，那种直击心底的纯粹感，它会让你忘了所有的疲惫啊。七月的西藏，草木正盛，氧气也非常的充足，天气也刚刚好啊。一直以来我们可能都很忙碌很辛苦，那这次你终于可以跟着我们909的步伐，圆你少年时的雪域梦想。那包括说可能刚刚考完试的学子们，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七天的时间，你彻底放空一下自己，把生活重新开机。909啊，深耕西藏的这一个线路3年多的时间，统统给大家安排到位啊，我们可以说是打磨的非常舒适的一条出行节奏线路。那不赶路，然后呢我们也不折腾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然后出发的时间是7月3号、7月16号，两个团期供大家来选择。哈尔滨出发4飞7天6880的价格，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精品小团队出行，可以说跟909一起出发，安心省心又放心。我曾经带过2次西藏的团，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团都会有主持人来带队，主要是帮大家监督品质，这个非常重要啊。然后我们在整个行程当中呢，会有6大藏地特色的餐食，比如说他们当地的石锅鸡，它真的很好喝，这个汤非常的好喝，好鲜呢啊，石锅鸡。然后烤羊晚宴啊，包括我们尼泊尔这个特色餐红酒晚宴，这都是在我们的行程当中给大家包括的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行程当中会带大家去到哪里？布达拉宫、大昭寺，这两个地方都是要入内参观，一定要入内参观啊！因为这两个地方真的，一个是凝聚了千年的历史，就写满了故事，你知道，就布达拉宫里面，哪怕是每一个转角啊，都感觉写满了凝聚的那种历史。然后大昭寺，你知道，大昭寺它是一个藏区的人民啊，他们朝圣的地方。然后你去到那个八角街上，你就会看到围着这个大昭寺一圈，它有一条转经路。这条转经路它和其他的这个石头的排列方式是不一样的，排列方式，其他的石头都是横着排的，就只有这条转经路它的石头是纵向排的。然后这条路已经被前来就是转经的啊，藏区的我们的同胞朋友们，磨得锃亮。然后你在这个八角街上，你一回头就能看到一路磕着长头，从很远的地方磕着长头而来朝圣的，去到大昭寺朝圣的各色人群，是真的是上到99，下到刚会走，一点都不夸张哦。你会看到大人、孩子，甚至有的还抱着的，就是那种，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脸上布满皱纹的老奶奶啊，年纪已经很大了，可是身上就是补丁摞着补丁，一看就是很远的地方一路磕着长头来的。就是在这里你

能够真正的认识到，或者说了解，再次重新认识到什么叫做信仰，什么叫做坚持。有些时候我们去一个地方旅行，一方面要看当地的风景，另外一方面就是在很多时候你的心灵是备受震撼的，而西藏就是一个给予你震撼的地方。详细的内容来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我们总是在城市里奔波，看惯了这种钢筋混凝土、高楼林立的感觉，日子呢也被重复的被这个琐事填满啊。当湖泊的温婉呢、大漠啊，包括草原的辽阔都撞在一起，那么这样的旅途是不是才值得我们去奔赴呢？6月18号，跟随909一起出发，带你沉浸式的领略草原、大漠、湖泊的这种风光啊。由主持人来带队，帮您全程监督品质。出发的形式有两种，大家可以选择跟团游，就是跟我们一起坐汽车，每个人是2180，全程都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然后入住品质酒店加上特色蒙古包，行程当中带大家去滑沙、去射箭、去草原啊、这个去篝火晚会啊等等等等。然后另外一种出行方式，你可以选择自驾啊，1580的价格，我们会统一给你规划路线，然后提前预留住宿啊、景区的资源啊，你可以呢结伴出行嘛。家人啊、朋友啊、同学啊都 OK， 走走停停，节奏你完全可以自主选择。那如果是今年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学子们啊，我们这还有福利，凭借你的准考证报名，可以立减200块钱。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了解 ，FM 909叶薇 ，FM 909叶薇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实现。
1: 夏天就该有夏天的样子，从来就不应该困在室内。我们应该告别工位啊，告别我们的这个现在的这个生活，短暂的告别一下下，告别孩子们手头的试卷，奔赴有风的远方，去看一看沙海的连绵起伏，去看一看那里的碧波万顷，去把快乐啊尽情的挥洒在天地之间，这才是正确的夏天的打开方式。6月18号跟着我们909一起出发，我们带你开启天边草原窝，这里去滑沙，而且是不限次数的滑沙，就从沙丘上面飞驰而下，咻的一下，风声掠过耳边，你会发现你所有的压力都一扫而空。然后咱们

弯弓射大雕是不太可能了，但是我们可以搭弓射箭，体验一下这个射箭的乐趣啊！真的，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儿。然后呢，再带大家走进这个野狼谷，上悬空玻璃观光栈道看上一看，看啥？近距离了解一下狼群它栖息的环境，沉浸式的感受一下狼图腾的文化啊！然后出行有两种方式，909的天边草原乌拉盖5天游的行程，出行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跟团，就是我们坐汽车去到这个草原这里，2+1头等大巴车，价格是2180每人，交通啊、住宿啊、然后门票啊等等等等，所有的一切吧，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然后我们没有购物店，没有购物店，纯玩团啊。行程里面除了景致之外，像滑沙呀、射箭呐、篝火晚会呀，这些都包括在我们的团费当中了。那另外一种出行方式就是你可以选择自驾。费用是1580啊，自驾就是和身旁的朋友啊、家人呐、同事啊、闺蜜呀一起出发，结伴同行，想停就停，就自由度是拉满的啊。另外，今年刚刚参加完高考的专属福利啊，考生专属福利，凭借着准考证报名可以立减200块钱，所以啊，约上好友啊，结伴出行，在沙漠里撒个野啊，在草原上吹吹风啊，在星空下畅谈一下。6月18号，添加微信 FM 909夜薇 FM 909夜薇的全拼。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啤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最近我发现啊，抖音上有一句很高频的热评，说高考结束最好的成人礼就是奔赴一趟西藏。很多人说啊，地理课本上的雅鲁藏布啊、巴松措啊，就只有插图，文字就算是再详细，也抵不上亲眼站在湖边的那一份震撼。对了，这个七月呢，和我们909一起出发，咱们圆梦西藏吧。在城市里，我们已经习惯了快节奏，对吧？外卖30分钟不到，你就会催单；视频3秒钟，如果不好看的话，你迅速的就把它划走。凡事都要快快快。但是在西藏，一切都是慢节奏的，甚至就连呼吸都要慢下来。在这儿，你会明白，有些事情是真的急不来的。所以说啊，慢才是人生的常态。你见过磕长头的人吗？他们从家乡出发，三步一拜，五体投地，用身体去丈量大地，用信念去支撑前行，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他们也是不为名，不为利，也不为炫耀，就是为了心中的那一份信仰。你和他们就是很想问问你，就是和他们之间的这个区别，就是你有没有发现你是不是很久没有为一件事情这么的执着了？在藏民的眼中，和他们聊天，你会懂得他们认为幸福不是得到什么，而是放下什么。七月的西藏真的很舒服，空气含氧量直接拉满。刚考完试的少年，你可以卸下堆积的试卷，约上同窗好友，用一趟高原旅行来定格你的青春。然后可能因为工作疲惫，因为一年已经过半了，是吧？工作疲惫的你终于可以拿到年假，跟我们909一起出发，咱们去感受一下西藏所带给每一个人不同的震撼。出发的时间7月3号、7月16号，两个团期啊，哈尔滨出发，四飞七天，6880的价格，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啊，精品小团队出行。那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整个行程我们都会带大家去哪儿？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雅尼湿地、药王山观景台、八角街等等等等啊！七月的西藏现在就差你了。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

0: 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其实，在很多人的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吧，但是总会因为很多的问题，时间呢，未能成行。那不妨跟着我们909的步伐，在这个舒适的六月，带你去一个离我们非常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看一看。这里有非常浓郁的俄式风情，这里有很典雅的这种欧式建筑，碧海蓝天，落日余晖，真的随手一拍就是那种氛围感拉满的大片儿。这次跟909一起出发，让我们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海参崴这个地方，它在俄罗斯人心目当中，它是东方明珠，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呢，地处在俄罗斯、中国、朝鲜三国交界的位置，真的是既有那种欧陆风情，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同时，它也是中国游客去俄罗斯旅游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目的地。更重要的是，它跟我们哈尔滨真的是近在咫尺啊！咱也不用转机，不用倒时差，你坐着大巴车就能轻松的出境。这真的是独属于咱们东北人出境游的福利。那么在这儿呢，你可以看到的是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这里有二战英雄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这潜水艇当年特别的牛，在二战的时候。

啊，他当时是打沉了德国军舰十多艘，然后自己身上毫发无损，就是创造了一个神奇。然后在这个潜水艇博物馆里面有一个同款的打卡机位，当年周董周杰伦他的那个七里香专辑里面有一个照片，哎，同款打卡机位就在这里啊。然后我们整个行程一共是历时4天，16人的小团队出行啊，可以说非常精致的这个小团队。然后带大家一起去到俄罗斯海参崴啊，3个晚上入住海参崴当地的俄式酒店，在用餐方面给大家特别升级了一顿地地道道的俄罗斯海鲜大餐。然后要跟大家值得一提的是什么？人手一只帝王蟹，人手一只帝王蟹，这帝王蟹特别大。大到我看啊，这个比我们带队女主播的脸都大。然后我们整个行程是由主播来带队，由主持人来带队，帮您全程监督品质啊。出发的时间6月19、6月27号，两个团队啊，成人2480一架全含。那么如果家里有这个今年刚刚参加高考的学子，凭借着孩子啊，凭借着准考证报名，可以立减200块钱。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 ，FM909叶薇 FM909叶薇的全拼。那么与此同时，我们同期在招募的还有西藏4飞7天的行程，以及我们的天边草原乌拉盖5日游的行程啊，添加微信都可以一起了解了。FM909叶薇 FM909叶薇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

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五号，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北京时间的16:06，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刚刚和你分享来自于吴克群为你写诗，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找到一个愿意为你写诗的人呢？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是北京时间的16:20，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就在我身边的这位美女，她的声音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她就是来自我们那之美的，来下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
1: 我是那之美的王老师。
0: 王老师啊，真的是又美又有气质啊。
1: 感谢感谢。很多朋友到这个季节都很犯愁，这一身肉怎么办呢，对不对？那在这里的情况下，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就是100块钱能减7天，然后呢足够的能让你掉5到8斤的肉。很多朋友也质疑，那怎么瘦的，是不是？咱们主要采用的是科技减肥哈，不打针，不吃药，不节食，不运动，那每天就是半个小时的仪器，那你不跑不跳，7天时间里呢，瘦5到8斤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现在呢，咱们推出特价体验卡，就是100元7次哈，每家店仅限前5个名额，所以说先到先得哈。报名热线8834-4-3，8834-4-3。
0: 100块钱7次，我能看到效果吗？
1: 是的，绝对能看到效果，5到8斤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啊，其实对于小技术来说，我觉得5到8斤都已经是达到一个理想的一个体重了。
1: 是的，嗯。就像有的，就像刚才主持人说似的，基数小的这种，可能5到8斤我就达到标体了。那达到标体之后，它也没有任何的反弹的机会，
0: 不给它机会反弹。
1: 对，因为你达到标体的情况下的话，基本上没有任何啥生长的空间了，对不对？所以说，基本上咱也就是减肥成功了，100块钱咱们就可以结束了。
0: 哎，这时候就很多人好奇了，说那咱们到底是用什么方式，到底是怎么减的呢？
1: 嗯，咱们首先呢没有口服，然后没有代餐，就只是做仪器。仪器是作用在咱们的肚子上边，然后定点定位定层打通经络，提高你的代谢机能。你像当你的经络通开了，身体里的毒素啊，哎，垃圾呀，水分呢，油脂啊，它能帮助你真正的排出去分解掉。再一个呢，那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不囤积了，所以说呢你才能越来越好，越来越瘦。你看每天就半个小时的这仪器哈，它就相当于你在户外运动2到3个小时的运动量了。因为它能帮你消耗啥，600大卡，也就是5碗米饭的一个热量，这个可能你在家吃一个月水煮菜也未必能拿到这么好的结果。
0: 5碗米饭，我跟你讲，我减肥的时候我一个月都不敢吃5碗米饭。
1: 一听这个数量很可怕，对不
0: 对？
1: 对，
0: 是的。
1: 所以说7天呢能让你瘦5到8斤，真正的能让你吃喝自由，然后还能躺瘦的一种健康的减肥方式，也真的就只有那智美能做到了哈。
0: 就真的不用挨饿吗？
1: 咱家不打针，不吃药，不节食，不运动，就是三餐你正常吃，别暴饮暴食。你别说我今天饥一顿，明天饱一顿的，那肯定是不行的。
0: 那样不科学是吧？
1: 对，因为你想想啊，从健康的角度来说的话，咱们也是啥，正常吃，别暴饮暴食。但是咱们减肥期间也需要是配合的，那就是啥，多喝温热的水，然后少吃寒凉的食物。因为你想，你寒凉过重的话，体寒的话，脂肪也容易堆积，对不对？
0: 就是我们还是通过一些科学的方式教给大家。
1: 对，它主要是啥？从胖的根源上解决你胖的问题。第一点，你想，你胖的原因就是代谢慢了，对不对？那第二点就是易胖的一个体质。那咱们做的是啥？把你易胖的体质改变到易瘦的体质。所以说怎么吃怎么喝它不囤积了，也就是啥，从胖的根源上解决了你胖的问题。唯独一点就是名额有限哈。中央大街、群力远大、厢房万达、哈西、松北，总共的话就是5个店面，每个店仅限前5个名额，所以说一定是先到先得哈。
0: 覆盖的范围还挺广泛的，
1: 几乎每个区域都会有咱们的店面。
0: 对，而且就是我去了之后，我体验的这3次就是100块钱，说白了，就是我一定能够看到效果。
1: 肯定是能拿到结果的。就是说，但凡你超出标体10斤以上的，瘦个5斤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你像大基数的超标多的，那当然了，肯定瘦的会越来越多一些，对不对？这个也是因人而异的。
0: 还挺好的是吧？那么这个时候问题又来了，它对我的身体会有伤害吗？
1: 很多朋友都担心的这个问题是吧？问的也特别好，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可以这么说吧，零伤害，超安全。你看这几类人群，你就能看出来的安全性哈。首先就是说，像8、9岁的小孩包括60左右的这个老人，还有哺乳期的这个宝妈，那你想想这一类特殊人群，它都能适用，所以说就足以证明它是很安全的，对不对？
0: 就儿童肥胖它也是可以的，
1: 对对对，没有一点的副作用，但凡有一点危害，你想绝对也不敢让老人和孩子来尝试去体验，对不对？
0: 是的。而且就是我身边会有很多宝妈有一些产后肥胖的问题，
1: 对对对，这一类人群的情况下的话也是完全可以适用的。你包括说我是遗传类型的肥胖，包括我是激素类型的肥胖，那都可以帮你解决。每天就是半个小时，然后之后的话不打针，不吃药，不节食，不运动，然后还能让你躺瘦。
0: 因为我们100块钱现在团的是一个7次的卡，这个价格呢，说实话，我认为它已经是非常非常低的一个价格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听友又有疑问了，说会不会有二消，有没有其他的消费？
1: 现在因为很多地方套路很深，对不对？大家很担心这个问题。就是在这里，王老师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全程没有任何的二次收费。你看我们做这活动，一是针对大体重的人群，他体验效果好，还能接着减，对不对？二是针对小体重的人群，那你想想，当他瘦下来了，那一定有很多人会问他怎么减的，无形当中也是啥，在给我们自己做口碑宣传。所以说呢，大家放心就可以了。咱们7次之内呢，不但没有额外的消费哈，那咱们也不强制啥强买强卖的这个行为。因为你减肥肯定是需要看效果的，那当你瘦了有效果了，那你想想，这个就是无形当中给我们自己做口碑宣传。

0: 口碑，所以说大家放心报名就可以了。但是一定是在节目播出的时间内来拨打热线哈，你才能享受100块钱起次这个活动。报名热线8834-4-3，8834-4-3。
1: 嗯，但唯独就有一点，我们的名额它是有限制的。
0: 是的，
1: 就是这么好的一个活动，我们呢也是想让大家过多的去体验，但是呢、没有办法，我们本身的客人可能就有一定的客群。
0: 对，
1: 嗯，
0: 因为平时有很多老顾客，尤其你像这个减肥的旺季哈，每天我们都得接待50-60-70的老顾客，
1: 嗯，
0: 然后穿插的话再接待更多的新顾客。你看为什么就是说的，哎，每家店只给5个名额，因为给多了真的是做不过来。
1: 嗯，哎，就我就想到了说，假期会不会是一个旺季？
0: 嗯，因为现在小孩儿、小胖孩儿现在真的特别多，因为孩子第一压力特别大，第二点的话、没有运动量，
1: 对、
0: 所以说咱们做的是啥，第一不控制饮食，第二点的情况下的话改变你的体质，所以说不管你是任何类型的肥胖，咱们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哈。8834-4-3，8834-4-3。
1: 嗯，那么其实它有没有一定的科学，为什么能够让我们躺在床上半个小时相当于去消耗这么大的一个热量呢？
0: 嗯，它主要的话就是定点定位定层嘛，提高你的身体代谢机能，然后打通你身体的经络。因为你想，当你的代谢提高了，吃的喝的被分解掉了，那自然而然你也就是啥，从胖的根源上解决你胖的问题了，对不对？
1: 嗯，那这七次我是可以每天都去吗？
0: 嗯，咱们最好是连着做，因为当你连着做的时候、你的代谢是逐渐提高的，对不对？但如果说、哎，我经期了，或者是说我特殊情况了，我间隔个一天两天影响也不大、
1: 哦，这样也是可以的。
0: 是，
1: 对，所以说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啊，8834-4-3，8834-4-3。纳之美可以让大家呢获得的是什么呢？是一个100块钱减肥减七次的哈、而且我们的地址现在分布的也比较广泛、哈希万达、松北的城市之星和群力远大，那包括我们这个台附近的那个香房万达附近、对，它就在湘江公园旁边，是不是
0: 啊？对对对，香房万达中央大街，咱们总共就是5家店面，
1: 嗯，
0: 然后你就近选择就可以了。
1: 对、而且我们家是没有任何的减肥药，也没有代餐、也没有食谱，对吧？就是你家里面正常别人吃什么你就可以跟着吃什么，
0: 就是你平时怎么吃咱们减肥期就怎么吃就可以。
1: 嗯，
0: 而且它不涉及到反弹啊、因为我觉得很多朋友一想到减肥，最终结果想到的都是反弹，很可怕，对不
1: 对？
0: 对，
1: 因为我身边其实有很多的案例是什么呢、就是我饿了几天，我减下来了，饿得不行了、结果可能奖励自己吃了一顿螺蛳粉之类的。对，他说怎么连汤带水不到5斤，我是哪胖起来的啊、这个东西、然后呢就会有很多的这个疑问，然后呢就会打击自己的信心。
0: 对，就像你说、减肥好减就怕反弹嘛，对不对？
1: 对，
0: 其实很多朋友吧不担心减肥这个问题，也想减，但是呢最终都是啥，减了弹，弹了减，失去信心了，对不对？
1: 嗯、
0: 咱们这个在咱家减肥的话不用担心这一点哈，不会的。因为咱们纳之美主要第一点它是啥，通过仪器提高你的基础代谢，吃进去的热量呢它及时帮你分解消耗掉，那你想想你自然而然你也就瘦下来了。更关键的是啥，是从胖的根源上解决你胖的问题，因为它是改变你的体质嘛，把你的一胖体质改变到一瘦的体质，让你怎么吃、怎么喝它都不囤积了。
1: 没错，
0: 而且你减肥前后你想饮食没有任何的改变，所以说瘦多少就是多少，达到标体没有任何反弹的机会，
1: 代谢好了自然而然就瘦，体质调理好了、我们就会持续的瘦下去，是不是啊、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七次的这个100块钱的卡可以平均瘦个5-6斤、8-9斤这样都行，看您的这个一个整个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的。
0: 是的，
1: 对，我们一个标准体重只要100块钱，8834-4-3，8834-4-3，8834-4-3啊，名额有限，赶紧打电话来报名就可以了，8834-4-3。
2: 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我们总是在城市里奔波忙碌，看惯了林立的楼宇，日子呢也被重复的琐事所填满。当湖泊的温婉、大漠的苍茫、草原的辽阔撞在一起，这样的旅途才最值得去奔赴。6月18号和909一同出发，带你沉浸式领略草原、大漠与湖畔风光。查干湖传承着千年猎鱼的文明，百代的世家百姓一湖而居，这里出产的湖

先远近闻名，一桌地道的全鱼宴，一口就能品尝到这片水土独有的鲜美滋味啊！可以登临可汗山，依山而立的巨型帝王雕像群立，气势红火。那么，遥想昔日啊，蒙古铁骑纵横四方的峥嵘岁月，每一座雕塑都在诉说着草原民族的豪迈和风骨。九曲湾的景致令人沉醉，蜿蜒的河水在无垠的草原上曲折的缠绕，宛如大地织就的银绸，登高远眺，碧水绿野，云天融为一体，满眼皆是安然的美景，还有纯正的蒙古族的民俗体验。走进蒙古大营，圣洁的哈达，醇香的下马酒，悠扬的祝酒歌依次登场，这就是草原儿女最真挚的待客心意。909天边草原乌拉盖五天游，地道的蒙餐，特色风味美食轮番上桌，出行的方式呢还有两种，大家可以随心的去选择啊。你说我不想开车去了，我或者是不会开车啊，那么你就可以是选择跟团我们的汽车游，每个人呢是2180元，全程给你安排的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品质酒店，特色蒙古包，华沙射箭、草原迎宾、篝火晚会全部都赠送，所有的景点首道门票也是一价全含。偏爱自由出行的朋友，哎，咱们还可以选择自驾同行，行，只需要1580了啊！您自己开车，我们统一规划路线，提前预留食宿、景区资源，结伴前行，可以走走停停，节奏是完全由你自己做主的。同时呢，我们还为2026届的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的福利，凭借咱的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啊！有人说200元不多，但是你想想，咱们这个行程1580五天，本身就已经非常的优惠了，是不是？凭借准考考证呢是报名立减200元，不用费心做攻略，不用纠结行程的安排，在这个盛夏奔赴乌拉盖，把身心交付给这片辽阔的天地。了解详情呢，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报名，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没有听过一个词儿啊，叫做十老九干。那说的是啥呢？就是不管是泛红敏感、粗糙暗沉，还是说你的皱纹松弛，所有夺走青春的根源就一个字儿，那就是干。所以别觉得啊，补补水就行了，护肤的神器是时候给你升升级了啊，趁还来得及，把真正的深度滋养的面霜涂上，那才是硬道理。那么今天呢，我们是618店庆啊，年终庆，就给大家带来贵妇圈都在用的海蓝之谜的精华面霜礼盒。官网上60毫升的面霜要卖到3000多，好是好，但也真的是贵哈。但今天呢，618年终庆破价宠粉，同样是60毫升的正装，我们是只要799。之前呢，从来没有过的这个价格机制，下单呢还送你正装啊，送你一个30毫升的洁面，给你4支。3×4=12就120了啊，30毫升的精粹水4瓶也是120毫升了，抢到就绝对血赚了啊，那一瓶也就是这么多对吧，所以相当于送你的正装洗面奶正装的这个水了。而且呢，这个小装我跟大家讲，出门带的话真的非常的方便，我有的时候还会特意去买这种小装的啊。想要的朋友呢，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去回复礼盒去抢购海蓝之谜啊。有人把它亲切的称作啥辣妹儿啊，那这个产品它都是明星产品，名媛梳妆台的常驻嘉宾，用过一次就说终身爱上也不为过啊，我之前真的就一直在用。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精华面霜也是品牌经典，我都忍不住要去囤了啊。神奇的活性精粹能够促进年轻蛋白生成，把松弛的肌肤和皱纹提拉起来不是梦，而且它不是局部抗老，它是激活我们全脸的细胞活力，坚持用还你紧致的肌肤，看着就能年轻啊。除了核心的成分，还给你添加了最强的辅助，那就是抗氧的晨光精粹。有了它，皮肤呢不光是平滑有弹性，还能变得有光泽，从此刻暗沉粗糙 say goodbye 啊，做闪闪发光的女神，赶快去囤哈。怎么囤呢？去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礼盒就可以抢购了。同时618年终狂欢活动也上线了，添加福利官微信抢专属膨胀礼券，1元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面霜免费带回家。

人这一生啊，总得有一次是完完全全为自己而奔赴远方。西藏呢，为什么能够让无数人魂牵梦萦呢？是不是因为它有多神秘呢？不是的，而是当你站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你所有的烦恼都会被天地的辽阔轻轻地吹散了。7月3号、7月16号，909带你圆梦西藏。我们呢会带你登上药王山的经典机位，就是50元人民币背面的取景地啊。如果你忘了是什么样子，可以打开你的钱包去看一眼。站在那里，你拍下的不只是布达拉宫的全景，更是让自己心里那张存了很久的明信片变成了现实。我们还会走进布达拉宫，戴上专业的讲解耳机，听听白宫、红宫千年故事在你耳边慢慢展开。我们还会带你去羊卓雍措，七月的羊湖雪山环抱着碧水，天地静得只剩下风声。你站在湖边，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说，那种直击心底的纯粹会让你忘了所有的疲惫。七月的西藏，草木正盛，氧气充足，天气正好，辛苦了大半辈子的人可以圆年少时的雪域梦想，常年高压忙碌的你可以借着七天彻底放空，把生活重新开机。909三年深耕藏地，深耕这个藏地啊，我们是深深的把这个经典的线路把它给打磨的啊，非常非常的舒适，我们是最舒适的出行节奏了，不赶路不折腾，所有跟我们走过西藏的朋友都被圈粉。拉萨供养住宿，地道藏式美食通通给你安排到位，你只管轻轻松松的去圆梦西藏就可以了。7月3号、7月16号哈尔滨出发，四飞七天，非常的方便啊，因为我觉得我们是从哈尔滨转到成都，再从成都去转到西藏，这个飞行非常的合理，规划的很到位，包括很多藏民出行，他们去成都都是在成都这边来转机的啊，一点都不累，下来之后溜达溜达啊，成都机场也非常的好逛。6880元一架全含零自费，精品小团队。首晚呢，我们入住的是拉萨洲际五星级的酒店，全屋弥漫供养，六大藏地特色正餐全给你包含了，你都能品尝得到。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雅尼湿地、卡定沟、药王山八角街、以及这个米拉网红高速，还包含了像这个巴松措专属游船像是那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布达拉宫以及就是大昭寺旁边的那个包括街等等，我们都在那里面去干嘛呢？去在那里面去逛，然后你可以去拍照，可以呢走进里面去仔细的去看，而且我们还赠送你专业的讲解耳机，这耳机你自己去啊，100-200元啊，你就听。为什么要听？因为里面你别这个去看，你只是看的话不听，你不知道啊，你真的不知道自己看的是什么，你都没有任何印象，一定要去听。他呢也非常的科学，走到哪儿就给你讲到哪儿啊。深山经幡祈福、藏式伴手礼，都给你安排上。七月的西藏就等一个你了。想要去咨询我们更多的暑期的行程，也可以添加主播微信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包括呢，现在某音上也说了一句高频的一个热评点赞啊，说高考结束最好的成年礼就是奔赴一趟西藏。我们一起呢去看看地理课本上的雅鲁藏布巴松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装修这件事儿啊，说起来简单，装起来操心啊。很多人怕的不是花钱，而是花了钱还处处都是套路。今天呢，就跟大家说说啊，这家装修公司叫做维尚装饰，在哈尔滨已经做了整整10年。10年靠的不是低价拉客，而是一点一点攒下来的口碑和诚信。维尚呢，不做什么套餐捆绑，也没有绕来绕去的规则。这一次618特惠活动，给新房和旧房翻新的朋友准备了真正看得见、选的自由的诚意方案。了解优惠政策可以添加微信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可以添加微信啊，18045000072是我们主播的微信啊，直接免费赠送全屋一线品牌地砖，东鹏、冠珠、马可波罗，百种颜色款式您可以自己选，品质大牌直接带回家，给您呢一个10000元的超值优惠礼包，4样硬核好礼可以任选其一啊。首先，如果您想要3层的玻璃保暖窗，隔音又保温，或者是全屋的全新暖气片，冬天更舒服，也可以直接选海尔6件套，大件呢啊，大件全套家电，包括了冰箱、彩电、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一次给您配齐，或者是您可以选15投影的定制柜，10级的环保标准。如果说这些您都不需要，没问题，直接立减10000元现金啊！咨询同样是添加微信18045000072，抢订优惠也是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这不是套路啊，而是真的把选择权交到你手上。更难得的就是维尚装饰呢，舍得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下功夫。他们把4大主材做了升级，水管跟你用德国瑞好进口管，厨房、卫生间、电线标配飞利浦4平方的纯铜电线，大功率的电器还可以直接升级6平方，网线用的是飞利浦超6类，全家追剧游戏不卡顿，墙面用的是超过360年历史的法国圣格班的石膏板腻子粉，乳胶漆更是芬兰进口的芬林漆。618活动特惠名额有限，咨询的话或者了解报名的话都可以添加微信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也欢迎大家可以到店考察。进店呢有3重见面礼，预交定金送你市场价6000元的进口 4M 净水器，预约2尺直接送你智能指纹锁，免费领取全屋设计方案，专业设计师给您上门量房，1对1为您打造。维尚装饰10年信誉，不做套餐没有套路，敢于承诺先装修后付款，保证资金安全，保证工程质量，让你后顾无忧。618活动特惠，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真的要把你的家交给靠谱的人和靠谱的品牌，才能让你真的去省心啊！想去的，或者是想了解的，或者想进店拿好礼的啊，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如果呢，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那么你一定要像我一样啊，给自己一点勇气，我们一起出发，不要太多时间，只要4天就可以了。海参崴双气往返4日游，我呢是在4月末的时候去的，那个时候的帝王蟹啊，说实话没有现在这么肥美，因为现在呢是那里的夏天啊，帝王蟹不仅肥美，海鲜也是啊，全都下来，能吃到很多啊，因为我前两天刚刷了朋友圈。他们在海参崴吃那个帝王蟹超级大，然后那海鲜大餐也是安排的特别赞啊，那就是我们909的海参崴的行程，是每人一只帝王蟹的赠送啊。我上次去的时候呢，那个帝王蟹个头已经比我的脸还大了，就是它那个肚子那块还没算那个腿呢。那么现在呢，它不仅大，而且呢它比我那个时候肥呀。你要知道这个海鲜这个东西啊，它长一个月长两个月，现在整整又长了两个月，它是非常非常的怎么样出数的，是不是？这个时候就是属于那种特别胖乎肥美鲜美的时候了啊，比我那时候还好，但我那时候已经吃得非常的过瘾了，因为我在家里都不能这么可劲儿点这帝王蟹，说一人一只这么吃，但我们的行程居然给大家做赠送，还不算其他的餐食呢，对不对？我们呢还可以有这个俄罗斯大串，有这个当地的一些这个俄餐，然后呢带你去感受的是这个另外的一种风情啊，是那种欧式风情，俄式浪漫。那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呢是可以把这些全部都一次性的体验到的啊。电影《七月与安生》里面有一个托卡内夫灯塔，现在也非常的出片，因为夏天的时候你去拍这个海边的景色，那个天哇蓝哇蓝的，那个水也非常的清澈啊，真的非常非常的美丽，而适合这个月份去出行。漫步在百年的滨海步行街，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那个风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治愈啊。走进这种海天一线的天空之境当中，我们呢还给你安排了啊本土艺人的歌舞表演，就是来到这儿你会发现，哎，俄罗斯的姑娘是不是能唱会跳，非常的热情，而且属于那种啊大个儿，身材还好，长得还漂亮啊，这个大眼毛大眼睛的，是不是？还是那种白白的皮肤啊，确实是谁都看见忍不住都看几眼，尤其是俄罗斯的那个宝宝那个小朋友啊，个个都像是可爱的那个布娃娃一样的那种感觉啊，超级的可爱啊，忍不住的想去抱一抱的那种感觉啊，就是非常非常的可爱。就是我们来到这儿的时候呢，是完全感受的是我们的这个近邻啊俄罗斯的生活，它跟我们哈尔滨真的，我觉得在吃的方面上呢，是我们哈尔滨的这个俄餐也受到很多的这个俄罗斯的影响，因为近嘛，我们来回互通有无，然后包括我们吃的这个大列巴呀、面包，还有就是那个红肠等等，其实都受那边的影响。但是当地的这个列巴面包，真的是各饱各的香啊，大家去尝尝，就价格又很便宜不贵，而且俄罗斯当地的那个酸奶奶制品啊，相当的醇厚。哎，非常的浓啊，非常的香，一口回到大草原的那种感觉啊，大家可以去尝试，我真的每天都在忍不住的去喝那个酸奶，个个尝啊，你都可以接受，真的。有的朋友如果你不太能喝酸的话呢，你就喝它那个带味道的那种都可以，或者买那种加糖的啊，这个很健康，大家可以去，真的我非常强烈推荐大家去品尝。咱们的行程呢都是这种16个人的小团队出发，给你升级好我们的1+1陆地头等舱豪华中巴三晚海参崴的俄式酒店住宿，主持人全程带队。目前呢，我们是6月11号、6月27号两个团席可以选择，欢迎大家可以来啊，这个报名，并且还欢迎大家团体定制。成人的话呢，2480元一价全包，同时也为2026年的本届的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借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这一次呢，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吧。添加微信了解详情啊，我把行程单发给你去看，上面写的仔仔细细，非常的详细。有哪里不懂的，你再私信问我，我的个人微信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我们一起去俄罗斯吧。

信，靠的不是低价拉客，而是一点一点攒下来的口碑和诚信。唯上呢，不做什么套餐的捆绑，也没有绕来绕去的规则。这一次618特惠活动，给新房和旧房翻新的朋友准备了真正的看得见、选择自由的诚意方案。了解优惠政策，可以添加主持人的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咱先说新房的大包整装，直接呢免费给您赠送全屋的一线品牌地砖、东鹏冠珠、马可波罗，百种颜色款式任你选，品质大牌直接带回家。旧房翻新大包整装的政策呢就更灵活了，可以给大家做一个10000元的超值优惠包，四样硬核好礼是另选其一的啊。如果你想要3层的玻璃保暖窗，隔音又保温，或者是全屋的全新暖气片，冬天呢更舒服，也可以直接去选啊海尔六件套的全套家电、彩电、冰箱、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一次给您配齐，或者是咱可以选15投影的定制柜、10级的环保标准。如果这些都不需要，那没问题，直接给您减10000块的现金。咨询的话呢，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你说咱省了10000块钱，干点啥不好是吧？没有套路，是真的把选择权交给您啊！而且呢，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他也下足了功夫，把四大主材做了升级。水管用的是德国瑞好的进口管，厨房、卫生间电线标配飞利浦的4平方纯铜电线，大功率电器还可以直接给你升级6平方的。网线呢，用的是飞利浦超六类，全家追剧玩游戏都不卡顿。墙面用的是超过360年历史的法国圣戈班的石膏板腻子粉，乳胶漆更是用的是芬兰进口的芬林漆。618活动特惠，名额有限啊！想要抢定咱优惠名额的，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你说装修是大事儿，我得到店看看，我才能省心啊！那我们是欢迎大家到店考察的，进店咱就有3重见面礼，预交定金送市价6000元的进口 3M 净水器，预约量尺直接送你智能指纹锁，全屋的设计方案都是免费领取的啊，专业设计师给您上门量房，一对

愿意为您打造，到这一步了都没让您交钱。微商装饰十年信誉，不做套餐没有套路，敢于承诺先装修后付款，保证您的资金安全，也保证整体的工程的质量，让你后顾没有任何的担忧。618特惠活动，添加微信啊，18045000072。因为呢是我的个人微信，所以我在上节目的时候没有办法接大家电话，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把这个你的家交给靠谱的人去啊。我们也是全程真实有效的，添加的是我们节目的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添加微信抢优惠名额。

各位听众啊，这里是 FM 九零九哈尔滨音乐广播。今天呢，我也有家装、工装需求的朋友特别推荐省建设集团下属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作为省属国企的骨干力量，省直装饰始终肩负使命，服务大局，充分发挥国企资源的整合优势，构建起标准化、规范化的全流程管理体系。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在工装领域严格遵循的是国企建设标准，先后呢承建了省直、各委办厅局、公用办公用房以及亚东会运动员村、华旗饭店等重大的工程项目，以精工铸造品质标杆，用实际行动践行国企的责任与担当。家装、工装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这个省直装饰呢，是东三省唯一专业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以国企信誉做担保，建立完善的售后保障体系，让广大市民安心托付，后顾无忧。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诚邀各界实地考察，携手共创品质未来。

在抖音上有一句高频的热搜啊，上面是这样一个话题，评论很高，说的是高考结束最好的成年礼就是奔赴一趟西藏。很多人说地理课本上的雅鲁藏布、巴松措只有插图，文字它再详细也抵不上你亲眼站在湖边的震撼。这个七月和909出发，圆梦西藏吧。在城市里我们习惯了快节奏，外卖30分钟不到就催单，视频3秒不好看咱就划走，凡事都要快快快，但是在西藏一切都是慢节奏的，甚至连呼吸都要慢下来。你会明白有一些事儿啊，它急不来，慢才是生命的常态。你见过磕长头的人吗？他们是从自己的家乡出发，三步一拜五体投地，用身体去丈量大地，用自己的信念去支撑前行，少则几个月，多则要几年，不为名利，不为炫耀，只为心中的信仰。你说他们很有钱吗？可以几年什么事情都不做，只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不，他们没有什么钱，而且他们会把自己家里面的金子啊之类的东西会无偿捐献给寺庙，然后他们在路上呢也会带简单的干粮，甚至是可以向路人，如果是看到他们的话，会给他们一些吃的喝的等等。哎，你就是很难去想象说啊，这是有多强烈的一种信仰呢？我希望你能够去亲眼看看，去感受一下，这个绝对不是电影里面演的，是假的，它是真的。因为我去西藏的时候，我看到了。你有多久没有为一件事情如此执着过？在西藏看牧民的笑，阳光灿烂，和他们聊天，你也会发现幸福不是你得到什么，而是你能放下什么。七月的西藏很舒适，空气呢含氧量拉满，刚高考完的少年也可以卸下堆积的试卷，约上你的同窗好友，用一趟高原旅行定格你的青春。9093年深耕藏地，打磨出最舒适的西藏行程，不赶路不折腾，家长不放心没关系，可以放心把您的孩子交给我们，跟着我们的行程去西藏，我们的全程会有主持人陪同。7月3号7月16号出发，哈尔滨出发，四次飞七天，6880一价全含零自费，精品小团队，首晚的入住拉萨洲际五星级的酒店，全屋都是那种弥漫式的供养，六大藏地特色正餐全包，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雅尼湿地、卡丁沟、米拉山、网红高速等，就是我觉得每一个地方它都很好很美，它还包含了巴松措专属游船，赠送专业的讲解耳机，神山的经幡祈福、藏式伴手礼啊都有。七月的西藏可能只缺一个你啊！详细的朋友添加微信吧，添加我的个人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另外，在这个假期呢，咱们还有海参崴、内蒙古等更多的行程供你选择，都可以去问我啊！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

夏天该有的样子啊，从来都不是被困在室内，告别试卷与工位，奔赴有风的地方，去看看沙海连绵，碧草万顷，把快乐尽情地挥洒在天地之间。6月18号，跟随909一起出发，开启天边草原乌拉盖五天的行程，一次打卡湖泊、沙漠、草原三大特色风光。很多人呢，是因为狼图腾认识乌拉盖这片天边草原的，而当你亲身踏上这片土地，你会发现它远比镜头里的更加精彩。银沙湾素有八百里瀚海的称号，是天然的沙漠乐园，细软黄沙连绵起伏，不限次滑沙从沙丘飞驰而下，风声掠过你的耳畔，所有的压力一扫而空啊！我们可以怎么样啊，拉弓搭箭，体验射箭的乐趣，随手拍摄都是氛围感满满的大片，在野狼谷走上悬空玻璃观光栈道，近距离的去了解野狼群栖息的环境，沉浸式感受狼图腾的文化，新奇又充满探索的趣味。整片的乌拉盖草原呢，是草木非常旺盛的，随手一拍都是爆款照片。夜幕降临，熊熊篝火点燃，大家围坐在一起，欢声笑语，热闹又治愈。游玩过后呢，我们入住特色蒙古包，抬头就是漫天的繁星，这个是城市里难得的浪漫体验了。909天边草原乌拉盖五天游，地道牛羊肉，各式各样的蒙式风味美食尽情享用，两种出行方式灵活可选。如果你不想开车或者不会开车，咱们选择跟团的汽车游啊。那我们跟团游可以乘坐2+1头等舱大巴，2180元每个人，它是包含了交通住宿、首道门票一价全包，滑沙、射箭、草原迎宾、篝火晚会也全部赠送。如果说你想要更轻松、更自由，咱们自驾啊，可以开着您家的车，可以带着您家的宠物宝贝都行的啊。同行，我们自驾的话呢，只需要1580每个人。我们提前规划好完整的路线，预留景区与食宿资源，结伴而行，想停就停，自由度给您拉满。那本届的高考生享受一个专属福利，凭借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约上你的同窗好友，结伴自驾出发都可以啊，带上你的孩子啊都行，在沙漠撒野，在草原追风，在星空下我们一起畅谈。6月18号，邀你共赴盛夏的草原之夜。如果呢想了解完整的行程，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报名了解，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夏晓辉，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北京时间的18:31，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1: 大家好，我是刘洋。
0: 啊，哎，这两天度假度的啊。
1: 你说我再笑一会儿
0: 啊？你再还得笑一会儿，是不是、啊？
1: 你咋推那个？
0: 对对，有点发懵，是不是啊？哎，可能我还是有一点什么呢？新疆旅行的阶段反应。
1: 你还没回来呢，是不是？
0: 对对，就是
1: 人回来了。
0: 对，就玩得很好嘛、啊。而且我真的要在节目当中特别的提到一点。就是我们的团友，我们的听友，素质极高，
1: 而且太给力了，
0: 对，非常的给力。就是包括我们刚刚下午的时候还在群里，我们都非常的喜欢喝那个新疆的奶制品，真的非常醇厚，一口回到大草原。因为回来之后呢，就我们团里有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家里面有这个小外孙儿
1: 啊，
0: 孙子孙女的啊，都给他们成箱成箱的往拿，就人肉背回来。啊，就惦记孩子，但是呢，后来就是我们今天下午又在群里发说，哎，找到了这个同品牌的一个酸奶，就在哪儿有卖
1: 啊，
0: 还挺有意思，在群里头发、然后我觉得大家总是在这儿互通有无，我真的很感动啊，因为我回来之前我也跟大家说，我说这个一程西域山水，一路换成小雨、真的新疆的辽阔和美好，阴天和晴天，我们是因为有了大家一起才觉得特别的精彩。
1: 对
0: 啊，因为新疆它是真的很看天的一个这样的地方，就是它不是讲十里不同天，对，就十步不同景，它真是这样。就这边可能是就是那种沙漠的感觉，那种大山丘，然后这边就是郁郁葱葱的这个
1: 森林，
0: 它就是这样的。然后到了那个吐鲁番就更有意思了。山上全部都是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的那个天山的那个山脉，然后下面，全是郁郁葱葱的，
1: 哎呦，
0: 植被，
1: 哎呦，
0: 就是这个，就是山谷的上和下，就完全有一个不一样的景致，然后我也真正的去体会了啥叫地表温度55度，
1: 我的天，
0: 我们，但是他当天写的是什么呢？上面写的是他最高的地表温度是85度
1: 啊，最高的温度，
0: 对，
1: 但是你们当天是55，
0: 对，当天是55，因为季节不同嘛，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是属于什么呢？初夏就凉快的时候，
1: 还没到最热的时候，
0: 就我们去不是40多度嘛，然后地表55嘛，我们都觉得哎呀热呀山呢，然后你就听当地的这个导游和当地人说多凉快啊，我的天哪，这太凉快了。他说我跟你讲，你觉得热也没什么，因为这个时候是在你排湿气，他说我们这个新疆的热而且不会给你晒黑，哎，这一点我倒是在当地的姑里，就是花，就是女孩叫姑里嘛，这个他说在当地的姑里身上我看到了，就是他们真的皮肤很好，
1: 哎，很嫩，
0: 还不黑，
1: 是不是
0: 啊？
1: 真的真的是那个十步一纳扎是吧？
0: 哎，有点这感觉，
1: 是不是？
0: 就给我们跳舞的，
1: 五步一热巴，是不是？
0: 有维吾尔族的姑娘
1: 啊，对呀，
0: 然后有当地的新疆的姑娘，就是回族的都有，很漂亮，就是都是那种大眼睛，很深，然后那个高鼻梁，
1: 哎呀，
0: 然后这个皮肤很好，很白净。
1: 你看看啊，就是咱们这个节目啊，咱就这么说，你说结婚吧。哎，咱能给大家省钱，省完的钱呢，结完婚之后你能这个跟着咱的团一起去旅行，然后呢，你像这个单身的朋友，你看类似于这样新疆的团，是你们多好的一次机会啊，男同胞们！
0: 我的天，太好的机会了，
1: 对不对呀、
0: 我当时在天山上的那个就是拍照嘛，我找了一个拍照的，然后他就是是这个重庆的，然后他说，哎，我之前的女朋友
1: 啊，
0: 东北的。
1: 是不是啊？
0: 东
1: 北姑娘也很好，大高个儿、对不对？
0: 对呀、对呀。所以说，其实如果你说，哎，我就是想喜欢这种，就是，这个想要优化下一代的，他们都去当地找。然后我后来找他，他说前女友嘛，他说我想在当地找一个姑娘，他说那个有点蓝眼睛的，他说他生出来的这个宝宝好看漂亮啊。我说你看你来这工作还有目的的是不是？他说目的非常的明确，很有意思的啊。
1: 真的很好。
0: 当然，如果是大家想要。结婚或者正在筹备婚礼，大家可以通过一个微信方式找到我们啊，我们可以让你去花最少的钱啊，这个做最有面子啊，这个
1: 最理想的婚礼，
0: 最理想的一场婚礼啊，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结婚，
1: 哎，结婚，然后没有男女朋友的，大家可以这个添加这个微信号，然后备注单身交友，哎，给你拉这个单身交友群里面，好不好？
0: 对，就恭喜大家可以，怎么说呢？就是早早的找到您的理想的另一半，
1: 然后
0: 呢，找到我们对办婚礼，
1: 多好。
0: 很多人有疑问说，现在办婚礼的人还多吗？我就想，就是我很奇怪，大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疑问？
1: 我不知道，
0: 很多呀，
1: 对呀，
0: 对，因为这个每一天， 你看到大街上，你可以没事的时候啊，想问这个问题的人，你去中央大街逛一逛看一看。
2: 对，
0: 你看那些情侣牵着手的那，这个不都是准新人吗？
1: 就是大家在质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哈，
0: 嗯，
1: 我觉得可能大家最近随礼随的少了点儿，是不
0: 是？可能
1: 是，是不是啊？
0: 嗯，但凡你换位思考一下，就是你家里面有谁啊？就你的这个兄弟姐妹，
1: 嗯，
0: 或者您家的孩子、
1: 哎、
0: 处对象了。啊，比如说出了个三五年了，
1: 嗯，
0: 你这时候
1: 你就等着吧，马上就通知你了，
0: 对吧？
1: 啊、是不是
0: 啊、
1: 哎？
0: 你到这时候说还不结婚不办婚礼，其实全家人都得有疑问了，
1: 嗯、对，都得着急
0: 了，怎么回事
1: 啊？咋还不、啊、咋还不办呢？
0: 对呀、啊，怎么还不办呢？差在哪儿呢？
1: 而且跟大家说这么一个数据哈、啊，就是拿我们工作室为例，生动主持工作室的主持人，
0: 嗯、
1: 哎，你看我们前三名的主持人，每一年200单以上、
0: 嗯、
1: 哎，我们排名前十的都得达到150单以上，
0: 对，
1: 年年如此。你想，你说这个结婚它少了吗？
0: 对呀、啊，
1: 对不对？根本没有
0: 少，我们也没失业呀、啊。问题是、啊、是不是、啊？而且就是单也一直在这个不停的去增加。
1: 而且最简单的，咱们工作室，你看这个陆陆续续来了多少00后了
0: 啊？确实，
1: 对吧？
0: 也是总进新人啊。
1: 哎、
0: 啊，那我们也是双向的。如果说你想从事婚礼这个行业，
1: 嗯、
0: 你是想从事这个婚礼的主持人、
1: 嗯，
0: 还是想做这个婚礼的摄影摄像老师？
1: 对，
0: 还是你是女孩子，或者是您是男孩子喜欢化妆？
1: 哎，
0: 啊，那想要去做这个新娘跟妆的，
1: 对、
0: 嗯，就想要从事一份这样的事业也可以找到咱啊，我们可以帮你去对接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同行当中呢，我们这个资源是非常的丰富的，然后大家呢每年也都在不停的去纳新，然后学习培训啊，这个必须的是什么呢？这种品牌的团队都是培训上岗的，不能说这个您来了，只要你有兴趣您就来就能做，那不行，那是不对我们的新人去负责的。
1: 对
0: 啊，那所以说呢，你想从事的话也可以找我们啊，
1: 嗯，
0: 添加我们的微信
1: 18045000072，18045000072，也可以直接打一个汉语拼音全拼我要结婚909，我要结婚的汉语拼音全拼加上数字909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啊。
0: 哎，是的啊，另外就是那些想要去、嗯、比如说这个去旅拍的，哎，这个时候我跟你讲，哎，这个目的地婚礼或者是旅拍，
1: 嗯
0: 啊，大家的这个目的地呢其实也就这几个、
1: 哎、
0: 这个时候呢不适合去三亚了，因为太热，
1: 太热了
0: 啊，太热了、嗯、这时候就是大家都往哪儿跑呢、
1: 嗯、
0: 往云南，往这个新疆，往西藏、
1: 哎、贵州
0: 啊，对，这种、
1: 嗯、
0: 有感觉有这种大景致的，
1: 对
0: 啊，又很舒服的地方去主办一场自己的这个目的地的婚礼都是可以的，都是 OK 的啊，
1: 嗯
0: 啊，那现在呢也是属于我们东北的婚礼的旺季，
1: 嗯，当
0: 然啊，
1: 我们
0: 怎么呢？
1: 旺季就这半年，
0: 半年就可以了。
1: 对，
0: 现在也是属于什么呢？就是不管是这个周末，还是说周一到周五，每一天都有婚礼啊，每一天都是好日子。比如说，你看今天、明天、后天啊，大后天，好像就这，我感觉连着从应该从6/1开始吧，
1: 对，就是6/1开始，
0: 咱婚礼都没断过，
1: 对，几乎没断过、
0: 每天几乎是每天都有。
1: 我今天在工作室碰到齐声了，我还挺纳闷，我说你今天没活吗？
0: 嗯、
1: 哥好像就今天休息了。哎、你看看，你看他多气人，
0: 你看看啊，
1: 说说
0: 是不是、
1: 嗯？
0: 一般都是今天彩排，明天婚礼，
1: 对
0: 对吧？
1: 啊，
0: 哎，明天阴天是阴历是初几啊？
1: 明天
0: 怎么婚礼那么多呢？
1: 明天是28，4月28号
0: 啊啊、
1: 嗯！
0: 所以你看
1: 星期六。是不是、啊、星期六？
0: 对，对，
1: 哎，我后天有婚礼
0: 啊。那你看也
1: 都得先说一声，
0: 29也是可以的呀。
1: 对
0: 呀、
1: 啊，
0: 对呀、啊
1: 嗯，
0: 对呀、
1: 啊，
0: 还是个周末，是不是啊？
1: 嗯、多好。
0: 所以说，大家在选日子的时候，你如果是举棋不定啊，我们也可以给你一些专业的意见和建议。
1: 对
0: 啊，您去参考，给您几个日子，您去挑一挑、
1: 嗯、
0: 啊，也非常的简单和便捷啊。添加微信，
1: 嗯，18045000072，18045000072。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大家在选择这个婚礼日期的时候，
0: 嗯、
1: 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时候，你这个找身边的人帮你看的，是不是？有很多都找、
0: 嗯、
1: 出去找人看嘛，对不对？
0: 嗯，
1: 他给你的那两个日子可能有一个备选哈、啊、一个主要的一个备选的、
0: 嗯、
1: 你到酒店一问全都是最贵的全都是不好定的。
0: 哎，
1: 哎
0: 呀，那个都不用找人嘛，就是你好像
1: 你问我们都知道。
0: 对呀、
1: 啊、
0: 还有那个就是老黄历就可以撕片的那个，
1: 哎，
0: 好，1.5块也不是3块钱一本，
1: 你不用手机 APP 就有，
0: 就翻不翻啊， APP 就有，是不是？对、啊、对，您翻一翻看一看就知道了、啊、
1: 对呀、
0: 啊一般上面打着一结婚一嫁娶，
1: 一嫁娶
0: 嗯， 嗯，都是 OK 的啊。另外你看现在夏天来了嘛，草坪婚礼也是被大家提上日程了。
1: 对，每一年其实对作为哈尔滨来讲啊，哈尔滨的新人可能在这个草坪婚礼的选择就比较 会谨慎一点，
0: 当然了，
1: 会谨慎一点。
0: 对呀、啊，要么就是可能太热，要么就可能是没草，
1: 你要么就可能下雨。
0: 嗯，对对，下雨这个事儿，我跟大家
1: 讲，一到了雨季就没有办法。
0: 你要有一个好心态，就像咱们经常在节目里跟大家说的，选草坪婚礼的新人一定一定要有一个平和的心态，就是一旦说我们今天就刚好赶上大雨倾盆了，
1: 哎，
0: 那么你要知道，可能在你们今后的日子当中会财源滚滚。
1: 我那天特逗，我那天特巧，我在公司旁边碰着鹏哥了嘛，碰着 Everything 的那个老板鹏哥了，我们俩一起吃了个面，然后我们就聊这个婚礼的一些事儿嘛，然后他就说，他说那天还有一个新人问我的，说那个李总，那个我这个如果草坪婚礼下雨了怎么办？鹏哥说，你相信我一句话就行了，不要听任何的公司或工作人员跟你讲的，我们有预案，什么预案都白扯，那下雨哗哗的，是不是？场布都给你浇坏了，你什么预案好用啊？
0: 对，
1: 对，
0: 对，就好像我们前段时间的那个大风，那场大风一样，
1: 对呀、
0: 啊，对对，就是你要相信生活就是这样的，
1: 对，
0: 计划没有变化快，
1: 对，
0: 那么过日子，爱情它其实也是这样的，
1: 对，
0: 我们要共担风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为什么两个人相爱的人要、
1: 哎、
0: 这个共享啊，这个幸福也要共担风雨，
1: 嗯
0: 啊，就是在未来道路上，我们肯定会遇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是天气也好，是事情也好，是麻烦也好，是大富贵也好，
1: 对，
0: 总之我们要共同的去面对它。你需要一个好的心态，一定要怎么样，情绪稳定，
1: 嗯
0: 啊，那如果你说可能我平时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
1: 哎、
0: 那我其实不建议大家去选草坪婚礼，
1: 对
0: 啊，我们完全可以选择一个漂亮的，你喜欢的，让你觉得非常舒适的，无论是刮风下雨都不会受到影响的室内场地。
1: 其实刚刚那段话我觉得说特别好，
0: 嗯
1: 嘛，就是在这个找到自己心爱的人之后，我们可以共担风雨的那个人，我觉得才是对我们来讲比较有意义的人，
0: 对，
1: 对不对？那你说这么点小小的风浪咱们都没有办法一起去承担，那你这个日子以后怎么过呀、
0: 嗯、
1: 对不对？
0: 其实我觉得就是作为爱人也好，作为这个过来人啊、
1: 嗯、
0: 作为这个另一半
1: 啊，
0: 过来人就是跟大家去讲一讲、嗯、如果说你看这个发生了这个大雨，你没有订草坪婚礼，你不要去责怪你的另一半，
1: 那当然了。
0: 你说，哎，你看，我就说不办草坪，你非要办草坪，怎么样的啊？
1: 哎、嗯，
0: 很伤感情啊。有的时候呢，我们想说，什么时候才是合适结婚的时候？
1: 对，
0: 不是说年龄到了，也不是说你们两个人的这个爱情的周期时长达到了，
1: 嗯，
0: 而是说，你真正的觉得跟他在一起，过日子，你会觉得很舒心，
1: 哎。
0: 啊，很放心，
1: 对，
0: 你可以尽情的去做你自己、
1: 嗯、
0: 甚至你愿意为了这个家庭而做出一些小小的改变，
1: 嗯
0: 啊，就我可能平时在家里面要睡到很晚，但是呢我可能也愿意早起来10分钟为他准备一份早餐，
1: 你看看
0: 啊，就是你会觉得说两个人只有这样互相成就，因为没有完美的人嘛，
1: 嗯，
0: 对吧，也没有完美的事儿，当然也不存在一场完美的婚礼，我们所谓的完美的婚礼是什么样的，就是达到你们的预期了，
1: 对，然后大家都很满意，无论是亲朋好友还是你们两个、
0: 嗯、
1: 对吧，然后呢其实两个人在一块儿，我觉得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相互的去让步，因为不是所有的东西你身上的或者我身上的所有的东西彼此都能够完全接受的，
0: 嗯，
1: 我们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去慢慢去接受，
0: 对，
1: 尤其是两个人可能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是一个状态， OK， 两个人真正一起生活了，就是老辈儿讲的顶门过日子了，
0: 嗯，
1: 你才知道这个生活应该怎么样去过，
0: 对
1: 不对？我们两个应该在这个经营我们自己小家的这个过程当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一个作用？我们应该找到自己的定位，然后慢慢的去适应对方，
0: 对，
1: 适应有彼此的生活，我觉得那才叫真正的婚姻幸福。
0: 嗯，
1: 哎，
0: 同时呢，我们还要去聆听。嗯，还要去讲述啊，就像我们找到你的这个婚礼团队，
1: 对
0: 啊，你可能
1: 要
0: 去
1: 讲，
0: 你一定
1: 要表达出来
0: 啊，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婚礼？
1: 对，
0: 嗯、
1: 我们可以好好聊一聊。
0: 是的，
1: 你包括上一周啊，我见客户的，哎，就这周，
0: 嗯，
1: 这周那个周二吧，啊，
0: 嗯、
1: 我见了一组客户，我们坐这儿聊了2个小时，
0: 嗯，
1: 这是打破我的记录了。啊，但是其实也没打破，都差不多，时间、
0: 嗯、
1: 时长都差不多，一半小时到2个小时，
0: 可能比较投缘嘛。
1: 但是真的是聊了好多好多、嗯、很多的细节，我们都在一起相互沟通。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嗯，
1: 特别好，就是两个人坐在这儿，他们两个会有很多自己的一些想法。哎，
0: 嗯、
1: 我觉得融入到婚礼当中真的是特别棒。
0: 嗯
1: 啊，我们怕的是什么？就是大家没有想法，咋的都行。 啊，老师你说的算。哎，哎呀，这个让我们说的算可就不好弄了。各位一定要记住，婚礼是你们的婚礼，
0: 嗯，
1: 我们只是一个执行者，我们给到最多的就是建议。
0: 嗯
1: 啊，我建议以我的工作经验啊，我建议大家咱们可以这样去做这件事儿，或者说这个环节咱们可以这样去设计，但我一定不是主导啊，我一定不会把我啊摆在最前面，说这样做最好啊，你听我的，我不会说你听我的。
0: 嗯嗯，对，因为这个婚礼的主角你要知道是新人。
1: 对呀，
0: 啊我们不能说我要去给你办一场什么的婚礼，而是说问新人他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一场婚礼。
1: 嗯，对的，
0: 啊，对，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去找到我们啊，添加微信18045000072。

0: 1-800-450-0072啊，帮你去完成一场理想的婚礼。
1: 我爱你，
2: 亲爱的，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是你的未来我要奉陪到底。我想要陪你感受四季的不同，春天带你去看大地萌发的绿芽，夏天带你去看欢乐奔腾的小河，秋天带你去品尝硕果累累的果实，冬天带你去围坐火炉旁享受温暖。嫁给我，一起去感受每一天的不同。
3: 从现在开始，你只许疼我一个人，要宠我，不能骗我，答应我的每一件事情呢都要做到，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真心，不许欺负我骂我，要相信我，别人欺负我你要在第一时间出来帮我。我开心呢你就要陪着我开心，我不开心呢你就要哄我开心，永远都要觉得我是最漂亮的，梦里面也要见到我，在你的心里面只有我。就是说，
2: 哎，等等，这些电影里经典的告白过时了吗？炙热真诚的爱永不过时，我们结婚吧。
4: 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要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2: 而我经历了时光煮雨，岁月逢花，于这烟火人间不早不晚刚好遇见你。嘿，我们结婚吧。
4: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结婚吧。
5: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如果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正在备婚，第一时间找到咱们的节目啊。对，有一句话不是讲吗，优惠不是天天有，
6: 哎，结婚你就得找909。
0: 对呀，哪些场地是什么样子的，
6: 对
0: 啊，你有需要有需求，您就是多少桌啊，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场地，你都跟我们说，我们帮您找，不要大海捞针了。
6: 哎，最主要的是什么，通过咱们节目去到酒店的，或者说找到咱们节目的，我们是可以帮大家砍价的，你知道吧，有很多单独的专属福利是只针对于909的听友的，
0: 是的。
6: 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添加微信吧，哈，1-800-450-0072，1-800-450-0072。包括在这个备婚的过程当中，如果这个婚礼的四大金刚你不知道应该如何选择，现在主流的一些宴会厅是什么样的你不太了解，或者说一些这个宴会厅的搭配呀，一些颜色搭配啊等等，包括你看今年流行最多的就是黑金啊，你看现在哈尔滨有黑金宴会厅的有几家我们都知道，您可能不知道，需要挨家去找，对不对，联系到我们一站式就给你推过去了。尤其是这几家还都不在一个区域，
0: 哎，选择还挺多，
6: 有群力的，有江北的，有南岗的，有道里的，对不对，你这个东西吧，你挨家去跑它确确实实很费时费力，
0: 对
6: 不对。
0: 其实汉金厅它有点偏现在我们这两年流行词叫老前锋，
6: 哎，对呀，
0: 啊，对，过气奢华，然后呢又用一些花做了一些这个柔和的点缀，
6: 对，包括灯光的一些配合，
0: 哎，挺好，挺出片儿。
6: 所以说呢，就是大家如果有备婚的需求哈，
0: 正
6: 在备婚，哎，这些东西还没定，大家就找到我们，好不好？然后呢，如果您正这个已经有男女朋友了，还没有结婚打算，你也可以问问我们。哎，如果想备婚，第一步应该干点啥？咱是不是从头到尾我们跟你这个简单说一说，然后包括给你简单精准对接一下，这都很正常、很简单的事情啊。
0: 包括大家有一些这个民俗的一些这个事情上，可能会有一些争论、争辩，
6: 对。
0: 啊，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啊，对，
6: 有啥争辩呢？
0: 比较争就是一些中肯的建议嘛，对不对啊？
6: 其实
0: 这很正常，
6: 对，很正常。
0: 就每个家，我跟你讲，尤其是可能我们老话讲，老一辈儿的地方啊，就是说法比较多啊，可能这个年轻人倒是无所谓了，
6: 哎，
0: 一种态度。就是反正家长满意就行，
6: 年轻人就越简单越好，别弄了，好不好？这个现在说的是最多的，
0: 对
6: 啊，
0: 是的，是的啊。那么夏天呢，我觉得我们就也不要总待在室内了，我们应该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啊。对，其实我个人呢是真的非常的喜欢这大自然，喜欢绿色啊，喜欢大草原啊。那我们这一次呢也是啊，就是 跟着我们的徐老师一起出发。
6: 哎呦，徐老师带队了。
0: 哎，对，因为他非常非常喜欢去草原，
6: 是不是啊？
0: 我都发现每一次去草原他都非常踊跃，
6: 然后
0: 而且他组织的是自驾啊。
6: 啊，对呀，我刚要说，就是喜欢车的，喜欢自驾的，可以来听一听啊这段。
0: 那你没有车。

0: 你不喜欢开车也可以去，因为我们这一次分了两种不同的出行方式，就是可以跟团跟我们的汽车走，那给你安排的是2+1头等舱大巴，2180每个人，交通住宿首道的门票一价全含了，里面还包含了华沙射箭、草原迎宾、篝火晚会
1: 啊，
0: 就一起玩的东西你都能参与，
1: 都有
0: 啊。如果你说我更喜欢自由，我就喜欢自驾的感觉，其实自驾有时候真的挺舒服，
1: 挺放空的，
0: 哎，对，
1: 配好音乐是不是？哎呀，
0: 对，那咱们想自驾的朋友呢，是1580啊，我们可以给你提前规划好一个完整的路线，预留景区和食宿资源，结伴而行，想停就停，自由度给您拉满。同时呢，我们2026届的高考生有一个专属福利，就是凭借您的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
1: 哎呦，
0: 就可以约上，比如说2家。
1: 啊，可以啊，一起出发是不是？
0: 对吧？一起出发都是行的，或者是约上你的同学，俩人不开车
1: 啊，
0: 或者是3-5个好友，咱不开车，咱坐大巴，不也行吗？家长也放心，
1: 太行了。
0: 对对，那我们这一次去的是哪儿呢？去这个乌拉盖。乌拉盖的话呢，是6月18号出发啊，就很多人会因为那个狼图腾，去认识乌拉盖。对，它叫什么？天边草原。很美啊，镜头里拍的就很美。这个银沙湾呢，有一个称号叫做800里瀚海
1: 啊，
0: 它是一个天然的沙漠乐园。我跟你讲，这里拍照非常出片，
1: 那太出片了，
0: 哎，就有那种高级感。哎，大家一懂这么说，大家应该都懂啊。而且呢，乌拉盖的草原呢，草木是非常的繁茂的啊，你随便去拍都是一种大片的感觉。然后呢，当夜幕降临之后，我们一起来怎么样，点燃篝火，
1: 哎，
0: 一起篝火晚会，
1: 这个氛围感一下就来了。
0: 晚上我觉得是更期待的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晚上的时候入住的是特色蒙古包，
1: 哎，
0: 就是你抬头能够看到漫天的繁星，
1: 嗯，
0: 你在城市里哪能看到那么多星星有了楼房的遮挡，就会让你觉得星星变少了，没有那么亮。
1: 对，
0: 当你真正来到草原的时候，你看那片星空，你真的觉得你被星空包围了，包裹了，
1: 嗯，
0: 因为我体验过那种感觉，我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就是我一闭眼睛，我一想到这个星空，草原的星空是那个样子的，就是它好像挨着你的脚边，你躺，比如说你躺在草地上，
1: 嗯，
0: 然后你抬头，你就觉得那个星星怎么那么闪，那么亮，离你那么近，
1: 对，
0: 你望向角的时候，甚至你会觉得那个草坪的边和这个星空的边是
1: 能连着的，
0: 对，
1: 是
0: 那种感觉，特别特别的浪漫，
1: 就是所谓的我们在海边是海天一线。
0: 对，
1: 是不是这感觉？
0: 对 对, 对，
1: 哎呀，
0: 是两种感觉不一样的啊。
1: 对啊，
0: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夏天我们可以一起去解锁啊。
1: 嗯，
0: 想要去的朋友也是添加微信，因为6月18号就要出发了，也不需要你准备啥。
1: 嗯，
0: 啊，我觉得去草原无非准备好漂亮的衣服，
1: 嗯，
0: 您的好心情。
1: 对
0: 啊，自驾的话呢，可以准备点吃的放车里。
1: 对，
0: 那如果是跟团的话呢，我们大巴车的话呢，我觉得你行李你可以打包好，咱们带上你的好心情出发就可以了。
1: 嗯，
0: 啊，手机这个内存清一清，多去拍点照片。也就是这样，对啊，一共是5天游，我们一次去打卡湖泊、沙漠和草原3大特色风光啊。
1: 哎，
0: 添加微信。
1: 最主要的是啥？你没说
0: 啥？
1: 喜欢美食的朋友，大家可以这个
0: 牛羊肉是吧？
1: 对呀，牛羊肉尽情开吃啊，多好啊，
0: 很舒服的，
1: 对吧？
0: 不一样，
1: 哎，
0: 就是你在草原上吃牛羊肉，你和你在家里面去买。
1: 完全两个感觉，而且这个肉质它完全不一样。
0: 对对，就不膻。
1: 哎，对
0: 啊，就其实你要是问人家草原的人啥叫膻，他们可能
1: 不太懂，
0: 不懂
1: 不懂。
0: 哎，对，就这感觉啊。添加微信
1: 1804500007218045000072啊。
0: 哎，对，是啊。那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的话呢，那有备婚的好朋友啊，
1: 哎，
0: 你是比对比就什么样的就是婚礼你会觉得很让你向往，
1: 嗯
0: 啊，或者是呢，最近可能有一些咨询圣训院的一些朋友啊，
1: 哎，
0: 也可以想让我们帮着联系酒店
1: 啊，
0: 联系这个，
1: 我发现最近有
0: 这个餐，
1: 嗯，
0: 开始了，
1: 开始了
0: 啊，也就这个16、17、18号，你看吧，就陆陆续续大家都开始办了，
1: 然后包括其实。对，针对于升学宴啊，我们所有合作的这些酒店也会有单独的这个升学宴
0: 套
1: 餐，
0: 对，
1: 哎，
0: 很合适，
1: 单独给升学宴的套餐，
0: 对，
1: 大家可以在这个平时卖几万块的这个宴会厅
0: 对
1: 当中来举办你的升学宴，而且菜品还不贵，整个现场也不花任何一分钱，这就是给我们所有这个升学宴的这个朋友们提供的这个福利哈。
0: 是的
1: 啊，所以说也是想要添加的，想要那个办升学宴的，大家可以咨询我们的微信号18045000072 18045000072啊。
0: 对，因为升学宴嘛，同样也是涉及到场地的一个问题。
1: 对
0: 啊，其他的也就不那么重要了啊。另外就是刚刚我突然间想到一个话题，然后呢，我们一说什么让我给忘了啊，我突然就想到了，就是
1: 什么话题呢？
0: 这个有新人就问我说，有没有必要要去找这个摄影师老师记录自己的婚礼？然后他就问，他说真的就是我们这个，比如说婚礼的片子，我们之后会看吗？我说会看，
1: 嗯、
0: 我斩钉截铁。
1: 嗯
0: 啊，因为而且还很珍贵，又不能复制，又不能重来。
1: 咱们再说一下啊，就是很多的朋友，就是之前所谓的过来人总说的那句，就是哎，那个片子放在那儿没，就是我再没看过。我想讲的是，
0: 嗯，
1: 可能你那个片子的质量，确确实实不值得
0: 你不想看，
1: 对，不值得你再拿出来再看一看，
0: 嗯，
1: 对吧？
0: 我就跟你说这么说吧，就是我发的那些，
1: 嗯、
0: 就咱们合作品牌的那个，
1: 嗯、
0: 就是婚礼现场的那个
1: 视频或照片，嗯，
0: 我都看好多遍，
1: 是不是？
0: 不停的看，甚至一段时间之后，我想起来我还会再去翻看。
1: 你看的那个只是集锦啊，但是对于新人来说，
0: 嗯、
1: 你想那一天从早晨三四点钟新娘化妆就有到达她婚房的这个朋友，大家前后忙碌的那个身影，
0: 嗯，
1: 对不对？父母和家里亲属很多年没见，再见坐下来聊天的那个场景，
0: 嗯，
1: 对不对？包括你们在婚礼舞台上哪怕是感动到流泪啊，包括婚礼都结束大家用完餐之后一家人拍的那个合影，其实所有的点都是很珍贵的，
0: 对
1: 啊，都是值得我们去反复回看的，对吧、
0: 嗯、
1: 包括很多的新人大家可能不太会觉得，尤其是这个稍微年轻一点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视频的资料或照片给到我们的父母，他们一定会经常拿出来看一看，
0: 是的，
1: 是不是？
0: 嗯，
1: 我是觉得对于父母来说，孩子那一天结婚了，作为他们来讲，他们最希望看到的事情终于这个完成了，
0: 对，
1: 人生大事儿又完成了一件，而且那个视频和照片里面还有他们许久未见的朋友，也值得他们再次回味。我觉得婚礼就是这样有意义的，对不对？
0: 没错啊，对，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这个步骤不要去省略的，
1: 千万别省。
0: 对对、
1: 啊，
0: 而且我们真的不是半答谢。如果说有这个两方正常的去典礼，有这个接亲的话呢，还是要两机位最少的。
1: 对呀、
0: 啊，一个拍新郎，一个拍新娘、
1: 嗯，
0: 要不然他缺素材的话，没办法去给您去做的啊。
1: 对，包括照片也一样。
0: 对 对, 对、
1: 啊，
0: 大家也要理解，并不是说为了要增加费用，所以说才给你出人员的，不是这样的。
1: 现在这个行业都什么样了？哪有那么高的费用、啊？
0: 甚至有一些这个日期，我跟你讲，你找人都找不着。
1: 对，
0: 你别说你要俩了，你可能就是出不了俩，你就得认一个，就典礼时候给你拍照、
1: 嗯、
0: 就记录。就可能会缺失一些这个一部分的啊，这个要理解，没办法，因为你没有提前订，
1: 对，
0: 一定要打好一个提前量，提前订不仅价格好，而且你随便挑，
1: 对，选择性比较多，
0: 对，
1: 最主要的是你如果说能不选择婚礼大日子，最好别选。
0: 对，
1: 因为你省下的钱跟咱一起出去玩一趟多好啊！
0: 是的，
1: 是不是？
0: 嗯嗯，
1: 不管是去新疆还是去内蒙，都挺好。
0: 对，还有西藏呢
1: 啊！对，还有西藏呢。
0: 整个这个假期，我们的线路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
1: 对、
0: 啊、如果大家想去的话呢，可以添加微信啊，
1: 18045000072，18045000072。哎呀，一抬头到点了。
0: 对，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1: 是不是？
0: 如果大家有去看球的，或者是什么已经在现场了，是吧？
1: 啊、
0: 也请大家注意安全。
1: 注意安全，然后多给我们哈尔滨队加加油啊！
0: 啊，对，就是一定要不要吝惜您的大喊声，是不是啊？对，
1: 好好的释放一下自己吧。也到周末了，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对，期待明天见啊！明天晚上的18:30，我们再见啊！拜拜，
1: 拜拜。抽离不难。这首歌写给你。我想请你闭上眼睛，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 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
2: 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岁月正好，我是安琪。人这一生总得有一次是完完全全为了自己去奔赴远方。此刻你的身份不是其他，而是你自己，你要尊重你自己的内心。西藏呢，为什么能够让无数人魂牵梦萦？不是因为它有多神秘，而是当你站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所有的烦恼都会被天地的辽阔轻轻地吹散。7月3号、7月16号，909带你一起圆梦西藏。这个西藏的行程真的是咱们909的招牌了啊，也是圈粉无数的行程。我们带大家登上药王山经典机位，就是50元人民币背面的取景地。站在那里，你拍下的不只是布达拉宫的全景，更是自己心里那张存了很久的明信片。我们还会走进布达拉宫，戴上专业的讲解耳机，听白宫、红宫，直到羊卓雍措。七月的羊湖，雪山环抱着碧水，天地静得只剩下风声。我们寒气正好，辛苦了大半辈子的你可以圆年少时的雪域梦想，常年高压忙碌的你也可以凭借这7天彻底放空，把你的生活重新开机。909三年深耕藏地，打磨出最舒适的出行节奏，不赶路不折腾。拉萨呢是供养住宿，地道藏式美食统统给你安排到位，你只管轻轻松松。所以说呢，你要抓紧时间啊，来抢位啊。如果你想去的话呢，可以添加微信了解详情，18045000072，18045000072。我们在城市当中生活，总是习惯了这种城市的快节奏，点外卖30分钟不送到你就开始催单了，看视频3秒觉得不好看立刻划走，凡事都要快。但是在西藏，一切都是慢节奏的，甚至连你的呼吸都要慢下来。你这个时候才会明白，有些事儿它急不来，去丈量大地，

用信念支撑自己前行。手上戴的那个木板儿都要做好多副，为什么？因为会被磨破。就是这样的，我是亲眼看到的，也是大家虚构出来的，也并不是电影当中演出来的，而是说它就是西藏真实存在的这样的一种信仰，非常的真实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很震撼你的心灵。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不为名利，不为炫耀，只为心中的信仰。你又有多久没有做过让你如此执着的一件事情了呢？仔细想一想，在这儿，在西藏，你看到藏民的笑，看到他们笑得阳光灿烂，你和他们聊天，你会发现幸福并不是得到什么，而是你能放下什么。七月的西藏很舒适，空气的含氧量拉满，刚刚考试完的喜啊，也是一生当中不可多得的一个喜悦的年纪。不是有一句话吗？一枚桂花同载酒，冬终不似少年游。十八岁的心境，十八岁的身体，十八岁的感觉，十八岁真的很好，很美好，充满着幻想、天真、浪漫、青春、洋溢热情、期望啊，那种高的心气儿啊，甚至于那种骄傲感，我觉得都是来自于十八岁独有的，它真的太珍贵了。我也非常的真诚的邀约这些少年跟着我们的行程一起出发。如果爸爸妈妈不能同行的话呢，也可以给孩子直接报名，没有问题啊，跟着咱们的行程走，您就放心就可以了。七月的西藏就等一个你。另外我们还有海参崴、内蒙古啊，在这个暑期还有更多的行程供你选择。想去的朋友可以添加微信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备注旅行。

0: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1: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很多人呢都喜欢旅行，但是可能没有太长的时间。很多人呢也都想去趟欧洲，但是欧洲又太远了，是不是？那么呢，就在咱们家门口附近就有一个可以圆你欧洲出行旅行梦的一个地方，因为这里真的很欧式啊，那就是俄罗斯的海参崴，也是离咱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有浓郁的俄式风情在街头巷尾肆意流淌，有典雅的欧式建筑错落有致，有碧海蓝天，有落日余晖交织成绝美的景致，随手一排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儿啊！这次和咱909一出发，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海参崴呢，它本身就是俄罗斯人心中的东方明珠，它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地处于俄中朝三国交界，既有欧洲街头的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但是我们中国游客赴俄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目的地。重要的是什么呢？它离我们哈尔滨很近，不用坐飞机，不用倒时差，坐着大巴车就能轻松出境，也是独属于咱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福利了啊！在这里呢，你能看到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亲手触摸9288纪念碑，感受这条世界上最长铁路的传奇。同时呢，这里还有二战英雄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这一艘博物馆呢，真的很了不起。它在二战当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它自己就击沉了十余艘的德军的军舰啊！就在它的这个军舰的上方有那个数字。哎，这个数字有多少就代表他击沉了多少艘德国德军的军舰，自身毫发无损。还有1981年为迎接沙皇尼古拉二世建造的凯旋门，历经了100多年的风雨洗礼，也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啊。那么就说到这个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我还要额外的说一嘴，就是我来这儿的时候呢，也是突然间发现它很眼熟，里面有个地方，哎，那它就是这个周杰伦，他有一个专辑《止战之殇》，里面有一个同款的拍照机位啊，我是到了这儿之后偶然发现的，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惊喜。后来我就查说，他的这张专辑的很多照片其实都是在俄罗斯海参崴去拍摄的啊。这个喜欢周杰伦的朋友啊，也是趋之若鹜的，对不对啊？我们可以去拍那个同款的海报机位，然后你可以出一张一模一样的照片放在下面 P 一张海报啊，很漂亮。我当时就是这么做的。我们呢给你安排的是30000海参崴当地俄式酒店住宿啊，那整洁雅致，配套完善，在用餐上呢全程3早4正。两份早餐，出入境专属份餐都给您贴心安排了，还给您升级了一顿地道的俄罗斯海鲜大餐。6月份呢，海鲜很肥美的啊，每人赠送一只帝王蟹，这个鲜美的程度啊，跟我们在家里吃的不一样。我们这属于涮水的，人家是刚从海里打捞上来的鲜活的啊，真的很好吃。我自己去作证，而且我那个时候吃，说实话啊，没有现在吃肥美，因为这是正是吃螃蟹的好时候。我当时去吃帝王蟹的时候还有点空，但是呢，也很鲜甜了，我也非常的满足，就是一大只一整只，我吃的挺饱的，说实话啊，吃喝玩乐全在内，您只管尽情玩，我们呢带你一起去啊，只要带着你的好心情跟我们一起出发就可以了。909主持人全程带队，6月19号、6月27号两趟团期可以报名。价格呢就是每个人2480，如果您是高考的学生啊，本届的啊，那我们立给你减200块钱啊，200块钱说实话很大的诚意了，因为咱们一价全包本身的这个价格就已经非常的优惠了啊，您自己去算一算合一天才多少钱啊。也欢迎一些团体定制的，比如说你要去开年会啊，你是一个小公司啊，想要一起去啊，那我们也给你去定制啊，这样的话呢怎么样，就玩的可能就更随您的心意了，对不对？添加微信了解详情，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制造很多的浪漫啊。是的，生活呢是需要一定的仪式感的。如果说我们在城市里待久了，很想去草原，很想去辽阔的地方去看看大漠的苍茫、湖泊的温婉、草原的辽阔，哎，那么我们现在刚刚好啊，可以让你远离城市的奔波，一起奔赴大草原啊。是6月18号和909一同出发，是由我们的主持人徐峰老师全程带队的啊。他是自驾，我们现在采用的是两种方式，就是可以跟我们的汽车，那每个人的费用是2180，也可以呢就是您自己开车跟着我们的车队走，给您规划好线路，然后统一规划，提前预留食宿、景区资源，结伴前行，可以走走停停，节奏你是完全可以自主掌握的啊。同时呢，也为我们2026届的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借您的准考证报名，减200块钱啊，是只有孩子的费用，是这么减的。你不用纠结行程的安排，我们都给你安排好了。乌拉盖呢，它是一个非常辽阔的草原，大家如果看过那个《狼图腾》就知道了，它就是在这个地方拍摄的。也是能够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这种野性的浪漫、大自然的神奇，是吧？可以登临可汗山，依山而立的巨型帝王雕像群。气势恢宏，遥想昔日蒙古铁骑啊，是纵横四方，峥嵘岁月，每一座雕塑都在诉说着草原民族的这种豪迈风骨。九曲湾的景致令人沉醉，蜿蜒的河水在无垠的草原上曲折缠绕，宛如大地织就的银绸，登高远眺，碧水绿野云天融为一体，满眼都是安然的美景，还有纯正的蒙古族民俗体验。走进蒙古大营，圣洁的哈达，醇香的下马酒，悠扬的祝酒歌依次登场，这就是咱草原儿女最真挚的待客诚意啊，绝对和我们现在不一样的感觉啊，真的很舒爽。909天边草原乌拉盖五天的行程，带你去品味地道的蒙餐、特色风味美食啊，也是可以自行的选择方式啊。你说我不开车了，我也不会开车，或者说我想领着爸爸妈妈的孩子去，我不想开车了，那么咱们就跟团，跟咱的汽车游，采用的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出行，入就是更舒服啊。那我们呢，酒店的住宿也是特色的蒙古包，带大家滑沙、射箭、草原迎宾、篝火晚会，太热闹了。我觉得自己去的玩不出来这种感觉，跟团游才能够真正的体现这种热闹啊，这种就是我们东北人聚在一块儿，大家都懂了，唱歌、喝酒、开心畅聊，晚上一起看星星，住在蒙古包，一抬头看到那种好像一伸手就能够到星星的这种大片的星空，真的很浪漫啊。想去或者想了解的朋友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三十岁就快来。

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90.9， 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听到刘若英 Flying。

不是每个人都会有好运气，被喜欢的人写一首歌就像是天底下只有一个林夕，而真正的懂你、愿意并且可以给你写歌的人实在是屈指可数。如果你没有写歌的天分呢，就好好的练习唱一首歌，他也一定会感动的。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五月天。

那现在已经是20:14。我怀念的这个是孙燕姿的一首慢版抒情歌，这首歌由姚若龙填词，李思聪，收录在了孙燕姿2007年3月22日发行的第10张个人专辑《逆光》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林俊杰的翻唱版本。

时光在走，我们在走，有些人走着走着就会再也没联系，有些人说再见也再也不见。如果时间一直走得这么快，我们会不会连回忆都没空想起？说好的都忘了。我很好，那么你呢？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王新平，秘密。

不论经过多久，隽永的情歌总是会让人感动，仿佛所有的记忆都会随着歌声一起回来。那些曾经拥有过的年少轻狂，那些哭过、笑过、懵懂过的一些回忆，虽然爱情曾经这样苦过，我们都曾经在其中不能自己过。杨宗纬这首《一次就好》。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44。来听到童安格所带来的《耶利亚女郎》。

任何一段失恋后的孤独时光，如果没有让你长大，那你就浪费了那些辗转反侧的夜晚。难熬窒息的情节会给你带来苦难。当有一天你再度面临相同的情况，你只会变得越发的糟糕。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莫文蔚一首《散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九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来听到这首经典《恋恋真言》。

人的这一生总是会爱上那么一个人，他可能并没有多好，你只是刚好就喜欢那几分好。他的一分关心让你放弃了十分的甜言蜜语，一分坦诚放弃了十分的信誓旦旦，再加上一分在意，更像是让你得了全世界。这叫偏爱，因为偏爱所以一意孤行，没有理由，只是因为你灵魂缺失的一角，只有他才能够补全。接下来听到威尼斯的泪，来自于永邦。

那现在时间是21:15。好了，接下来要继续送上一个好声音，听到任贤齐《风云决》。

人越长大就会越明白，不再追求百分百的所谓的纯粹，才是对人对己的宽和和慈悲。有时候我们挣扎着喝完一杯胃苦的咖啡，直到最后一口才尝到杯底甜蜜的糖味，这就是生活。咖啡中加了糖，只是没有被搅动和激活起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曾沛慈，一首《小人物的大愿望》。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来听到不仅仅是喜欢，来自于萧权以及孙雨赛。

没有音乐的旅行必定是单调而且乏味的，无论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当你辗转在车站或机场，当你看到前方或者旁边的风景，当你和一些人遇见相伴又分别，一路上的时光有美妙的音乐相伴，能够给沿途的风光大大加分，所以带上音乐去旅行吧。分享没有人，来自于萧亚轩。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45。接下来送上好听来自于许茹芸

人生就像是一杯苦茶，品第一口你会觉得很苦，当你品尝到第二口的时候，你就会从这浓浓的苦茶中品尝出不同的味道。品人生这样一杯苦茶，从人生的苦涩中体味生活的甜味。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何炅，一首《当时的理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1: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FM 90.9，精彩继续。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0.9，我是梧桐。继续来听到张宇所带来的《单恋一枝花》。

爱一个人是贪心的，我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拥抱，而是一颗只爱我的心。有些话适合烂在心里，有些苦是无声无息的忘记。当经历过，你成长了，自己就知道，很多改变不需要自己说，别人就能够看得到。继续要听到的是王若琳的这首《Now》。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你总是向往舒适安逸的生活，却从不为眼前的小目标而奋斗。你总是羡慕别人开挂的人生，却懒到不愿意去尝试。天才之所以而卓越非凡，并非天资超人一等，而是付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最终使你脱颖而出的不是天赋异禀，而是持之以恒。继续来分享一首你心里最后一个，来自于苏打绿。

0: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吴彤。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五月天，一首什么歌？

那现在已经是22:45。分享凹凸来自于梁咏琪。

男人想要的安全感是全世界都离开他，但终始还有个女人不离不弃。女人想要的安全感呢，就是哪怕全世界都爱慕他，但他只爱你一个。男人想要的女人是他的退路归宿，而女人想要的男人是他唯一的家园。所以呢，不要刻意爱到某一天男人心定了，女人心安了，那就是找对了。来听到记得是最好的遗忘，来自于张志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2: FM90.9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
2: 哎，不玩了不玩了，什么呀？
1: 容易受伤的女人也有曾经勇敢尝试的时刻吧，如今经历不顺就会一蹶不振，还是捏好脆弱的心继续勇敢前行呢？
3: 你总是有总是会向你生成长给爸带你走吧。

我一直相信一句话，一个女人幸福还是不幸福，其实都写在脸上。岁月会在一个人身上生长出枝桠，生出纹理，也会给她一张独一无二的脸。你的脸上有你走过的路，有你看过的风景，有你爱过的人和被爱的感觉。听到这首《百年孤寂》，来自于王菲。

0: 的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0: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15。继续来听到范玮琪的《我们的纪念日》。

0: 每个人的生命里都会遇到一些在错的时间对的人和对的时间错的人。如果往事已成云烟，就姑且放过回忆，也放过自己，让他走吧。毕竟这个世界没有谁离开你不能活，你也不会因为离开谁而活不了。分享李克勤的友情岁月。
1: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想发想不起。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这首《好男人》，来自于红十八。
3: 心里太过苦，太委屈，就痛快哭一场。

0: 年少时，当我们听人说我等你，总觉得这是一件很浪漫的事。后来的我们真正开始了等待，才发现一切并没有那么简单。然而现实中所有的等待都不一定会有结果，尤其是年少时候的认定，长大后好像都会被时间打破。
1: 接下来送上陈淑桦所带来的《梦醒时分》。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3:44。如果情感和岁月也能轻轻撕碎扔到海中，那么我愿意从此就在海底沉默。你的言语我爱听，却不懂得。我的沉默你愿见，

我们每天为了工作疲于奔命，我们拼命的减肥、塑身、看书、上课、学习舞蹈、茶艺、化妆、美容，我们把自己塑造得越来越像女神，却凭什么要去将就一个自己并不满意的对方呢？我们把自己变得越来越好，不就是为了在未来的某一天遇到那个他的时候，能刚好与他旗鼓相当吗？送上的歌曲来自于长庆，一首《心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1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

0: 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1: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

0: 算法推荐了你一百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春还不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臂、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头吗？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五号，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4: FM 90.9

音乐尽在 FM 90.9。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4: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卓文萱的声音是那种很甜的干净的少女音，没有刻意的嗲气，就像此时此刻夏天里的一瓶比橘子汽水清爽又心动。刚刚的这首歌，很多人的暗恋心动专属歌单，怎么知道你爱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星期六的清晨，在电波当中用这些经典的开心的快乐的音乐陪伴电波前的你，也希望此时此刻听到音乐的你也是快乐的。
1: 往事对

来自于林采欣的这首《声优》，也可以说是她本人多年的一个心境缩影。从幕后的和声到 OST 的演唱者，再到女团的解散、选秀辗转，她始终用声音默默的坚持，是和听众的告白，也是和自己最初的那个音乐之心的对话。当然，其实这首歌也是一语双关，以朋友的身份躲在爱人的身后，用声音传递温柔。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陪你继续听歌。那接下来孙薇和大家一同分享到的是 SHE 的这首《恋人未满》。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不知道电波前的好朋友是不是也想在炎炎的夏日找到一处玩冰雪享清凉的宝藏地。当然这个地方呢，大家一想就是我们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大家在这里呢可以游览冰雪美景，畅玩冰雪项目，一秒就可以穿越到浪漫的冬天了。现在呢，也是为了回馈市民和游客朋友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还推出了多款优惠票。梦幻冰雪馆的门票原价是268元，梦幻冰雪馆草莓音乐节的特惠票仅需要100块钱，而且呢，应届的中高考生还有专属的票价是98.5元，考生家长随行的票价是211元，学生的双人票是268元，可以两人同行。另外呢，还有专为咱们冰城人推出的市民专属畅游卡，200块钱就可以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了。另外呢，大家呢还可以免费乘坐雪花摩天轮，所以想去赏冰玩雪的朋友们，赶快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景区的官方商城的小程序，或者是在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提前购票吧。

热铁皮房顶用 CD 听 J， 这一句可能会唤起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吧，瞬间好像就把我们带回到了千禧年躲在房间里偷偷听歌的那个初中的夏天。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啊。那近期呢，我们也是有多条不同的线路可以供大家来选择，比如说我们马上就要出发的6月18号的天边草原乌拉盖的线路啊，那这个行程呢也是我们在端午节假期吧，小长假啊，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算是我们的一个近途游的行程啊。那昨天呢，其实很多的朋友们可能也关注了啊，我们的这个东北超，对吧？我们说是呼哈组合，哈尔滨对阵呼和浩特。那这一次呢，我们9096月18号出发的这个行程呢，其实就是带领大家呢来到这个内蒙古啊，让大家呢去感受一下啊那边的这个草原的辽阔，那边我们所说到的地道的民族风情，还有呢热情的待客之道。所以呢6月18号呢，也欢迎大家可以跟随着我们吧，一同踏上啊这一片草原。其实说到这个天边草原乌拉盖，大家可能第一时间就会想到这个狼图腾，对吧？很多的朋友是通过这一部电影来认识这片草原的。但是呢，其实大自然的景观啊，有些时候你在屏幕当中去看啊，跟你亲身的去感受它啊，那应该是我们所说到的啊非常不同。特别是这种辽阔的地方啊，只有你真正的到达了那边啊，才知道什么叫做六月的草原啊，这个风吹草低的现象。所以说呢，这一次的行程呢，我们呢也给大家呢准备了两种不同的出行方式，你既可以很省心的跟着我们乘坐大巴车一同前往，另外呢也可以啊选择自驾啊，跟三五个好友跟着我们一同出发。我们呢也给大家这个规划了完整的路线，预留了景区，包括食宿的资源啊。那这一次的行程不光是有我们刚才介绍到的乌拉盖天边草原，包括还有这个查干湖，以及还有这个银沙湾啊，800里瀚海的这样的一个天然的沙漠乐园。所以呢，这些我们所说到的大自然的美景都在我们的行程里边。另外呢，还给大家加入了很多可供娱乐的项目，像这个滑沙、射箭、草原迎宾、篝火晚会，这些都是统统送给大家的。在行程的餐食方面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地道的牛羊肉啊，各式的蒙古风味的美食啊，包括还有啊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特色的蒙古包，对吧？晚上我们也是可以看一看漫天的这个繁星，这是我们在这边的城市可能是很难得的浪漫的体验。所以呢，6月18号也欢迎大家可以跟随着我们一同奔赴这一趟草原之行。了解这一次线路的行程的内容，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草原就可以了，微信是

1700449999，1700449999，1700449999，标注草原。这是我们6月18号的这个草原之行。另外呢，在我们的6月19号还有6月27号。还给大家呢特别带来了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啊，六月份其实去看一看海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包括我们的西藏之行暑期的团期，6月3号和7月3号和7月16号的这个团呢也已经啊开始招募了，很多的朋友也已经提前锁定了我们的暑期位置，所以呢大家呢无论是想在六月还是即将到来的七月跟着我们出发，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啊，微信是1700449999，微信记好，标注你想要去的目的地，微信是1700449999，1700449999，1700449999。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西藏之旅啊。我们总在说呢，其实人这一生呢，总得有一次完完全全的是为自己奔赴的远方。西藏呢，很多的朋友说啊，令无数人魂牵梦萦，并不是因为它有多神秘，而是当你真正站在了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之上，你会发现所有的烦恼都会被天地的辽阔轻轻的吹散。当然其实呢，这个随着毕业季的到来吧，在抖音当中呢也有一句高频的热评啊，那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这个结束高考结束之后最好的成年礼呢，就是奔赴一趟西藏啊。因为呢地理课本上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巴松措它只是插图，你文字再详细图片再美丽，也抵不过你亲眼啊站到这个湖边，站到这个峡谷旁边带给你的那种震撼。那这句话其实孙威也是深有感触的，所以呢在七月份的这个暑期也希望吧能够帮更多的好朋友们能够圆梦西藏啊，就是大家可能迟迟有想法没有动身。毕竟呢从我们哈尔滨出发的西藏团啊，都是我们哈尔滨的听友的，这个应该说少之又少。对于我们909的听友呢，大家应该也是知道我们应该说发西藏团啊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啊，而对于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呢，应该也了解啊，应该说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西藏线路的设计呢，也是为出入西藏啊，大家呢想要去感受啊这个西藏的这个美景的朋友们啊，那设计的一条基本上可以说是又轻松啊，然后又兼顾到这个大家第一次来到西藏的所有的这个景点啊，另外呢还有让大家在我们的美食在我们的安排当中就已经可以很好的感受到西藏的特色啊，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在行程里边的安排啊，也是给大家呢应该说消除了很多对于高反的恐惧吧。那逐条来跟大家说一说啊，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西藏的这个大家第一次进入它能够这个熟悉的前藏的这些内容，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雅尼湿地、卡丁沟、药王山，包括八角街，还有米拉山网红高速啊，这些都是在行程当中包括的内容啊。所以像拉萨和林芝这两个海拔又不太高的地方啊，这些内容我们基本上都包含进去了。那另外呢，像经典的羊卓雍措，我们都知道这是西藏的圣湖，也在其中啊。另外呢，像这个神山经幡的祈福啊，藏式的伴手礼啊，这些呢都是在我们的行程当中送给你的。而在我们这个线路当中呢，也是一架全

含六大藏地的这个特色的正餐也都包含在我们的行程里边，所以大家呢也不用再去额外的去寻找吃食了啊。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大家担心的高反啊，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是第一晚选择入住的是啊这个拉萨的一个五星级别标准的酒店啊，那也是为了让大家第一晚可以休息好适应好啊，然后包括我们所说到的再走后面的这个行程也是先从低海拔的开始啊，慢慢慢慢的适应啊。那这一次呢我们整个的最高的海拔其实就是在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羊卓雍措啊，但这个地方呢就像我们所说到的，你来都来西藏了啊，不来一次真的是有一点可惜啊。因为呢其实可能很多的朋友们我们所说到的进藏就这一次机会啊，那也有很多的朋友当然进过了之后还想再去的话，一般可能都会从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前藏的线路再转到后藏去啊，那后藏可能海拔更高，那大家呢还想去看更多的美景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第一次想跟着我们啊了解西藏感受西藏这条线路不会错啊。我们也是精品小团一价全含零自费，包括我们四飞的机票，包括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些像有氧的酒店啊，那包括还有我们大巴车上同样也是有氧的，都是啊一价全含6880，这是在暑期啊我们整个的这个行程的价格，所以呢很多的朋友们觉得很合适对吧，三号和十六号已经啊有将近一半的朋友们提前锁定位置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跟着我们去西藏打卡的话，了解详细的内容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西藏啊。那西藏我们的两个团期，一个7月3号，一个7月16号。了解更多的我们909近期的行程线路，包括六月暑期等等啊，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